0: 模制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坚实基础，并有着向全球制造中心迭代升级的雄心壮志。
1: 总体方案以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二十为核心总体思路，系统布画未来5年全球制造中心建设的清晰路线图，围绕技术突破、能级跃升、品牌塑造、愈企强企、全球引领、生态集聚闭环体系，实施 AI 赋能制造业工程、产业能级跃升工程、品牌提升工程、企业培优育强工程、全球协同创新工程、产业生态壮大工程等6大重点工程以及20项具体任务，构建起系统完整、权责清晰、务实可行的战略实施框架。
0: 我们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支持重点企业开发具备数据处理、智能决策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的大模型，聚焦先进技术成果的落地，布局开展开源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的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的 AI 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的智能工厂，让整体产业能级优势成为东莞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底气。
1: 全球制造中心的定位将要求东莞从制造业大市向全球产业枢纽升级，这是东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也是东莞在15五期间必须打好的时代命题。东莞将紧紧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战略目标，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总牵引，重点依托产业协同、平台赋能、要素流通3大路径，全面提升东莞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局局长叶惠明。
2: 通过产业平台的布局与联动，多维度打造全球资源加东莞制造加全球市场的新模式，推动东莞成为大湾区对接全球智能制造资源的黄金接口，鼓励更多的企业开展湾区标准研制、湾区认证申报，推动更多的湾区通事项落地见效，让境外人才在东莞工作生活无感切换、同城待遇，为全球制造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3: 日前，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东莞松山湖作为引领东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科创协同、产业集群、大装置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等多个关键领域被赋予重要使命。
4: 松山湖科学城作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核心片区，与光明、南沙科学城地缘相近，产业互补，拥有多所高校和充足创新人才。近年研发经费支出占比居全省第三。广东"十五五"规划将科学中心建设列为核心任务，大湾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为三城协同提供政策与资源支持。未来5年，松山湖将持续深化与光明、南沙科学城联动，共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在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成果转化上形成跨区域协同新格局，全面扛起科学中心核心支撑使命。广东"十五五"规划明确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千亿级产业集群。目前，松山湖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优势产业集聚城市，已集聚科技型中小企业409家、高新技术企业770家、专精特新企业222家。未来5年，松山湖将聚焦省规划重点赛道，持续壮大新兴产业规模，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集群。松山湖已集聚一批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广东"十五五"规划提出，依托松山湖科学城，打造高水平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发制造与应用集聚区，赋予园区新的产业定位。未来5年，松山湖将聚焦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布局，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机器人创新与产业高地。松山湖已建成国内首个脉冲型散列中子源1期，向全球开放服务。中国散列中子源2期工程所有单体建筑已全部实现封顶，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加快建设， 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广东十五五规划支持已建成大设施强化支撑能力，加快新建大设施建设，争取国家新增布局大设施，为原始创新提供硬核保障。未来五年，松山湖将持续做强大装置硬核支撑，完善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大设施与产业深度绑定，为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突破提供源头支撑，全力争取更多国之重器落地松山湖。广东十五五规划支持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关，全球科技革命推动重点领域技术突破。未来五年，松山湖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争取更多重大科研项目落户松山湖，为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松山湖方案。
3: 近期，2026年第一期东莞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奔赴深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借鉴深圳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先进经验，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学员们通过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碰撞三位一体模式，沉浸式感悟深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对标先进找差距，解放思想谋突破，为东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本次培训紧扣东莞发展实际，精准设置课程体系，深入研读深圳在都市圈建设、城市更新、产业升级、低空经济、消费提振等领域的前沿探索与实践成果。专题讲座、案例教学、沙盘研讨交替开展，从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到基层治理现代化，从产业转型升级到文旅融合发展，深圳改革创新的密码被层层拆解、细致解读，为学员们打开了新思路，拓宽了新视野。培训期间，学员们先后走进华大基因、宝安空中交通运营示范中心、龙华区北站社区、南头古城、深圳湾科技生态园等关键点位，实地感受科技创新、基层治理、文旅融合、园区发展的深圳样本。每到一处，学员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交流探讨，记录经验做法，沉浸式感受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的蝶变之路。围绕东莞如何深度参与深圳都市圈建设、深圳科技创新对东莞产业升级的启示等核心议题，学员们结合本职工作开展多轮专题研讨，谈感悟、讲思路、提举措，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发展合力。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学细悟深圳改革创新经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发展的举措，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责任感、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贡献智慧与力量。
3: 东莞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昨天开始网上报名，请广大家长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东莞市阳光招生平台报名。
4: 东莞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报名时间为5月7日10点至5月13日17点，报名途径为东莞市阳光招生平台，适用对象为申请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本市户籍学生和非本市户籍学生，包括申请入读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积分入学的学生。招生入学分网上报名、志愿填报、录取注册、补录等主要阶段。网上报名期间内报名信息可多次修改，学位安排不以网上报名提交先后顺序决定。网上报名时间充足，请各家长确保信息无误后再提交错峰报名。网上报名结束后，报名信息不能再修改和补充。网上报名期间有疑问或遇到困难，请及时联系12345政府热线、各园区、镇街道、教育部门或就读学校。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报名时间结束后，招生平台关闭，不再接受网上报名和修改，忘记报名的适龄学生只能在第三轮补录阶段向属地教育部门或民办学校申请补录。此外，招生期间不法分子有可能打着招生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广大家长切勿轻信，发现任何招生诈骗及违反廉洁纪律行为，请及时向市教育局或属地园区、镇、街道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向属地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08早新闻。
3: 五一假期，东莞消费市场人气持续高涨，各镇街立足自身特色，以电竞、文旅、潮玩科技、商圈活动、生态度假、美食 IP 为抓手，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展现出强劲的城市活力与消费潜力。
6: 万江以电竞、粤语文化、亲子游乐、特色餐饮为抓手，激活商圈新动能。华南贸举办广东省首届电竞超级联赛东莞站，电竞加消费模式吸引年轻群体，带动海立方环游城、乐园、影院客流暴涨，餐饮消费持续火爆，龙湾奥特莱斯客流达18.3万人次。五一期间，辽步江松山湖的音乐流量、篮球中心的赛事流量与辽步的烟火气无缝衔接，让游客来得快、留得下、玩得好，直接带动辽步辖区住宿业迎来消费高峰。辽步镇各大商超抓住文旅消费热潮，推出各类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辽步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更是成为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其中又一位酱园凭借跨界融合的创新玩法，依托独特的酱香文化底蕴，成为热门打卡地。石牌湾区机甲派对成为五一热门打卡地，以潮玩产业激活文旅消费。活动集结魔动和、魔兽、畸变鹰萌等一线品牌，展出巨型机甲气模、2米高棘虎雕塑、百款精品模型，打造沉浸式机甲盛宴。科技互动区人气火爆，无人机足球、机器狗表演、意念赛车、VR 体验等项目，让市民感受科技魅力。4天总客流近3万人次，直接消费近90万元，间接带动全镇消费超8200万元。塘厦聚焦商圈消费加温泉度假加城市休闲，精准对接大湾区微度假需求，全域人气爆棚。天虹购物中心举办第3届龙虾节，推出音乐快闪、消费满减等活动，餐饮、零售、儿童游乐全线火爆，假期客流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9%，销售额同比上升5%。樟木头以商业加文旅双向发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各大商场推出创意活动与优惠让利。景区方面，观音山推出花招盛会、青年专场、大马戏、萌宠乐园等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踏青休闲，假期入园约6.5万人次。大岭山以烧鹅嘉年华激活全域消费，走出美食加文旅特色路径。活动在体育公园举办，荔枝木烧鹅香气扑鼻，吸引市民排队品尝，4天接待超2万人次，场内消费192.3万元。全镇烧鹅销量超8000只，带动酒店、商超、零售全线升温，累计撬动关联消费4313万元。五一假期，东莞各镇街以特色文旅 IP 为牵引，以业态融合为路径，把人气变财气，流量变销量，用火热场景与亮眼数据，彰显大湾区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未来，东莞将持续创新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让假日经济常态红火，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3: 5月6号下午，大朗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勇夺贵州台盘2026年村 BA 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冠军球队载誉凯旋。从3年前的亚军三只羊，到如今登顶夺冠，捧回冠军牛，大朗男篮用拼搏书写荣耀，也为世界毛织之都擦亮了体育名片。
7: 大朗体育馆广场锣鼓喧天，气氛非常热烈，不少市民球迷来到现场，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篮球英雄凯旋。每个球员在篮球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将这份荣耀镌刻进大朗篮球的史册。大朗队球员周泽源：
8: 我们回国3年拿了亚军嘛，然后签了3只羊，然后这次能拿到冠军也是很激动吧，然后把牛签为大朗，然后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吧。
7: 时隔3年，大朗篮球实现从3只羊到冠军牛的跨越，是用汗水和坚守诠释了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大朗篮球精神。大朗队球员蔡乐鹏妈妈：
9: 昨晚个篮球比赛咧好激烈，我哋通过隔住屏幕咁去为大朗队加油，好开心佢哋可以攞到冠军，我都好激动。大朗篮球真系好牛啊！
7: 市民乐胜龙：
10: 我们大朗的篮球氛围就是一直都是非常好的，球员也是敢打敢拼，为家乡带 带来了很多的荣誉，我们作为街坊也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7: 此次归来的冠军牛将安排落户凤山郊野公园，与亚军羊成为邻居。从2023年的三只羊到2026年的一头牛，大朗的村 BA 故事越来越有看头。这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胜利，

0: 龙狮代表队，凭借扎实的功底、默契的配合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斩获团体总分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1: 此次比赛设置舞龙、南狮、群狮、古乐等多个项目，汇聚了全省各地的60支代表队，近千名小选手同台竞技。燕田小学代表队的小将们不畏强手，以精湛技艺惊艳赛场，获得甲组女子群狮组全省第一名，甲组女子舞龙组全省第三名，甲组女子古乐组全省第四名，并凭借三项赛事的稳定发挥，一举摘得团体总分一等奖。燕田小学龙狮队队员郭佳佳：
2: 能够在省级比赛中拿到群狮的第一名，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激动和开心，往后我们会继续勤学苦练，争取再创更好的成绩。
1: 燕田小学龙狮队队员薛新田：
3: 龙狮运动让我们懂得团结默契，坚持拼搏，今后我们会继续勤学苦练，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学校为凤岗争光。
1: 近年来，燕田小学将龙狮运动纳入学校特色教本课程，常态化开展日常训练与赛事实战打磨。学子们在刻苦训练中强健体魄，磨练心性，在一朝一夕间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情怀。接下来，学校将持续做强龙狮特色品牌，以传统文化浸润校园，以特色体育赋能成长。龙狮队教练马浩登：
4: 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会带着这份荣耀继续砥砺前行，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龙狮，爱上龙狮，让非遗以体育精神在校园里落地生根，让龙狮的鼓锣声在校园里，在赛场上永远响亮。
1: 燕田小学校长江立峰：
5: 龙狮是非遗瑰宝，我校深耕龙狮特色教育，旨在传承非遗，厚植文化自信，培育身心健康阳光向上的雏燕少年，让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焕发新生，助力孩子前面发展。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为回应劳动节劳动者权益保护关切，直面新型用工与数字经济带来的法律挑战，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桥头法庭发布5起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聚焦劳动关系认定、试用期解除、调岗降薪、数字化管理、欠薪执行等热点问题，以司法裁判厘清用工边界，引导劳资双方共建和谐劳动关系。望牛墩镇组织镇交通运输分局、应急管理分局、农林水务局、综合行政执法队、水务中心、中塘海事处等多部门开展水上交通安全联合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临水装卸作业行为，强化水域安全管控，巩固渡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效。为深入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与参与度，红梅城管分局以城管意识会、民生面对面走进档冲村锦绣华苑暨第五次城市开放日活动为契机，在小区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宣传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助力社区市容环境提质升级。以文明同传递、和美共成长为主题的大岭山镇儿童故事大王比赛圆满落幕。本次比赛历经前期海选、层层遴选，最终从全镇39所幼儿园、13所学校中脱颖而出的102名小选手成功晋级，登上展演舞台。赛事最终评选出幼儿组、小学组特等奖及1、2、3等奖。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喺啱啱过去嘅内地五一假期，六尾南越人潮如织，涌动住高涨嘅出行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广东消费动能强劲释放，消费市场表现出巨大潜力。咁假日消费系观察市场活力嘅重要窗口。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咁喺数据背后咧，就唔再系传统意义上扎堆式嘅景区打卡，而系一幅场景革新、业态融合、共同绘就嘅文旅消费新画卷。广东用一场以上新为关键词嘅文旅实践，稳稳接住咗市场嘅热情，更令消费有热度，体验有质感。为满足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场景加体验成为激活文旅市场的关键一环。传统消费场景正不断焕发新活力。首先，将乡村文旅与生态休闲相结合，使其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广东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21.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192.3万人次，同比增长1.3%。各地整合文旅资源，推出惠民让利，有效提升游客停留市场，持续拉动过夜消费及二次消费。这个五日，广东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颜值与内涵的双重革命。在肇庆岩前村，空中云道与美学工坊令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在广州龙头古村，非遗活态体验和环境舞蹈令700年古村焕发新生。华南师范大学李军教授认为，广东乡村游已迈入品质化、融合化、主客共享的新阶段。咁依托8000万工程的系统赋能，乡村不再是城市的后花园，而是承载了美学空间、文化寻根和身心疗愈功能的综合性生活场域。其次，令美食成为深度游慢体验中

0: 最直接的快连接。有一个探店视频大火的传统鸡煲，令到为了一只鸡打飞的跨城成为了真实发生的消费事件。咁多个平台数据显示，在网红鸡煲这一类爆款美食的带动下，鸡煲相关团购销售额大涨128%，清远、汕头等地的文旅预订量亦都是明显走高。咁美食咧，正从旅游入边嘅加分项变成大家出门选目的地嘅必选项啊！而各地官方的巧妙助力更是令这股美食消费热潮是持续升温的。清远官方直接讲到要令大家实现吃鸡自由，云浮新兴更加是推出大礼包，吃鸡就送特产，凭票还可以换景区门票。这种接地气的官方递筷子就将一餐简单的美食体验拉长为食住游购全链条消费，令到为味而来，寻味一城，成为大家感受城市魅力最直接的方式。咁同时喺传统文旅消费场景仲喺度不断推陈出新噶，依托丰富文旅资源，广东各地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产品，令游客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沉浸。广州推出首部大湾鸡 IP 原创沉浸式互动情景剧，舞剧醒狮举办主创见面会，并同步开启全国巡演。传统文化与新潮表达碰撞出新消费火花。佛山良缘五一假期前三日，游客量同比增长约22%，岭南园林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带动周边商圈、餐饮、住宿全线升温。江门开平赤磡麻桥古镇推出桥建世界的赤磡国际文化嘉年华，游客入住古镇内超豪华酒店，凭一张房卡可以在两日入边无限次穿梭于桥建世界的赤磡主题剧目、烟花秀同埋古镇巡游之间。咁除此之外，广东仲在创新场景中为消费者带来多元体验。五月的广东气候宜人，公园休闲成为市民假期首选。深圳创新推出公园加商业融合模式，将消费场景搬到自然绿意之中。五一期间，超级汉堡节在深圳笔架山体育公园火热开启，70多个美食摊位集结亮相，游客
1: 来体验一下，非常热闹，而且感觉就是很新颖，也是把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都给带过来。
0: 咁现场唔单止有舌尖美味，仲有多元互动体验，户外潮流音乐轮番奏响，趣味互动游戏人气高涨，市民游客喺绿树环抱中边食边逛，打卡影相，沉浸式感受公园消费新场景嘅独特魅力。活动主办方负责人：
2: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那么我们把这种烟火气和公园的这种舒适惬意做了一个全新的融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消费体验。
0: 外国游客
3: ，We love it here。
4: 我哋大家非常中意呢个氛围，大家都聚埋一齐，特别好似呢种活动真系好好，我哋好享受。
3: It's really enjoyable。
0: 咁广州同步打造公园消费、商圈消费、潮流体验三重场景。上下九步行街推出美拉德文化节，打造骑楼里的祖师晚 A 双场景体验。天河路商圈联动膨胀面包节，汇聚全国超130个品牌，打造沉浸式互动街区。佛山西潮涛连体育公园集运动、亲子、社交于一体，单造滨江片区推出水岸嘉年华，实现水陆联动、日夜不间断消费。东莞将电竞赛事引入商圈，珠海港珠澳大桥专线游预约火爆，全省非遗体验、春晚演艺、文创集市遍地开花，令创新消费场景覆盖全年龄段、全时段、全地域，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立体的假日体验。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东消费市场。广东消费热度亦都得益于体育赛事和文娱演出的助力。票根经济打通文体旅商融合闭环，成为消费新支点。首先是在体育赛事场景中激活城市消费热。自去年全运会成功举办以来，体育赛事的流量效应在广东持续释放。过去球赛是球迷的专属，

如今一场赛事就可以点燃一座城。今年五日，粤 BA 粤超成功破圈，将体育热度变成消费热度。数据显示，深圳、汕头、中山等赛区周边3到5公里的范围内，住宿订单同比涨幅最高达到604%。咁喺赛场上，各地草根球队为城市荣耀而战。赛场下，一张小小的赛事门票，正成为打开一座城市消费体验的金锁匙。在体育家的背后，是体育与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咁试想下咁样嗰个场景啊，周末带住屋企人从自己生活嘅城市去到其他城市睇一场球赛，支持家乡球队嘅同时，又可以打卡当地嘅非遗民族，喺特色市集入边买手信同文创，走进老街品尝地道美食，用赛事电子票根仲可以享受各类优惠。咁呢种来月即享、来看即享嘅体验，将城市变成赛事第二现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乡活力。令体育票根经济成为提振消费、流传文化记忆的支点。咁票根经济正在打通文体旅商的任督二脉啊！从睇一场波到逛一座城，广东以草根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赛事加文旅消费生活力。首先在广州，将优惠系铺到咗全城景区同埋商圈嘅，持粤 BA 有效门票嘅观众、运动员、裁判员、记者等，喺广州重点 A 级景区可享首度门票8折优惠。咁票根有效期覆盖比赛前一日到赛后嘅7日，持票人员喺每个景区可享5次优惠。此外，广州仲打造观赛事游羊城精品主题线路，将赛事场馆同周边景点、美食街区串联起身，推出组合优惠套餐。佛山赛区喺三水区云秀山体育场上演主场首秀，推出赢波请客活动，咁有超100家商户提供票根优惠，超50家餐饮门店发起接龙。佛山队赢球，全场免费饮用本地品牌运动饮品，咁仲赠送三水至广州定制线车票，凭赛事票根仲可免费游玩三水森林公园啊！咁中山咧就推出一票在手全城通用票根联盟，近100家商家参与，涵盖酒店8折、餐饮满减、景区优惠等多重权益。珠海斗门粤 BA 主场外同步举办体育文创美食集市，汇聚老字号同埋非遗小食，形成日市、夜市、宵夜全时段消费场景。咁江门围绕粤超主场，整合全市17家景区、30家酒店、9大商场，推出专属优惠。比赛期间同步设置美食文创嘉年华，聚合桥都咖啡、江门茶饮、非遗文创同埋特色美食。另外，从赛场到舞台，一张票根仲喺演艺文娱场景中拓展跨城消费链。今年以嚟，多场演唱会在广州各大场馆举办，热度最高的时候，一日内5大场馆同步开唱。咁5场演唱会咧就分布在天河、黄埔、白云、番禺4区，形成全城开花、风格分流的观演格局，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歌迷。咁同以往睇完就走唔同咧，就唔少观众发现啦。而家手中嘅演唱会门票除咗可以入场，仲可以变现为实实在在嘅消费福利。天河老商圈多家商场纷纷推出配套优惠，持演唱会门票可享多家品牌商户专属折扣，大幅提升游客留低落嚟食同逛嘅意愿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大型演出跨城观演比例咧已超60%。咁呢一种奔赴唔再局限于场馆之内，一张演唱会门票往往仲意味住2日酒店住宿、3餐特色餐饮同埋数次商圈打卡。深圳罗湖区某商场借势演唱会带动客流激增28%。广州一季度大型演出直接撬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兴趣社交正在替代观光游览，成为新的流量入口。广东凭借密集的场馆资源、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丰富的5A 级景区储备，成功接住了这一波流量，令每一次欢呼都转化为城市经济的增量。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刘益表示，一场演唱会大旺一座城，讲明明星演唱会已具备成为核心旅游吸引元素的条件。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文旅消费3大趋势，一是从看风景转向找体验，沉浸式体验

0: 消费成为主流，而是从价格敏感转向价值敏感，消费者愿意为兴趣和情绪买单。三是从季节波动转向全年常态化，优质 IP 接连落地，令文旅消费逐步摆脱淡季的束缚。在广东，票根经济的触角还在不断延伸，从体育赛事到演唱会，从展会到文旅打卡，一张票根以多样形态走进更多消费场景，从单纯的入场凭证升级为撬动整座城市消费潜力的万能锁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消费市场的热度不单止体现在本地居民踊跃参与，更反映在入境消费的提质扩容上边。咁随住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游热潮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其中，入境广州旅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41.4%，为广州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咁喺第139届广交会上，广东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服务。广州税务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专区，流程再做，办理提速，令境外客商尽享开心购、退得快的贴心服务，助力入境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咁记者仲发现啦，今年唔少境外采购商喺参展之后咧，仲会前往深圳华强北采购科技产品，逗留时间显著延长。参展加旅游加购物成为主流模式，外商停留更耐，消费更多，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暨南大学研究生吴卓之咧，连续几年为广交会外国客商担任翻译，咁佢就观察到啦，近年嚟外国客商嘅逗留时间系越嚟越长啊。
3: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五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0: 外国游客。
4: 我哋买咗一啲电子徽章，依家我哋仲需要再买一个袋，因为我哋买咗好多礼物，我哋要将所有喺中国买嘅嘢放入去。
5: Games for my boys, yeah.
6: 我买咗游戏机俾屋企嘅小朋友，仲有按摩仪俾父母。呢度所有嘅嘢价格都好好。
0: 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嚟华强北嘅广交会外商更多。热销科技产品在华强北基本都可以找到，这个也是不少外商专程前来的主要原因。2024年、2025年，深圳外国游客入境数连续两年是保持全国城市第二的。今年3月30号，由中国银行研发的全国首台自动离境退税机在罗湖口岸深圳机场同步落地，将传统人工退税的10至15分钟大幅压缩至3分钟以内，而且支持13种语言切换，24小时不间断服务，极大地提升了退税效率。深圳首家市内免税店还推出线上预订机场提货的新模式，境外旅客可以在线上小程序完成免税商品选购落单，出境当日到深圳机场提货，真正打通线上购、机场提、市内免税更悭钱的消费链路。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一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日，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152.8%。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7: It is very convenient.
8: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一季度，广东消费市场暖意融融，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湾区内地九市热力全开，亮点纷呈，新场景持续出圈，新业态加速成长，新动能强劲并发，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活力。 咁跟住嚟咧，我哋就一齐嚟连线广东白云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院长黄先庆，嚟听下佢嘅解读。黄院长您好。广东一季度社零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餐饮等接触型消费、线上零售等数据表现亮眼。那从这一份成绩单来看，您认为广东消费市场展现出了怎样的新底色呢？您是如何整体解读这份一季度的消费答卷的？
9: 第一个呢，就是稳健。那么从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呢，增长率已经是不相当不错。然后呢，整体从这个市场，从消费者本身，从这个人气的角度讲，都已经从过去的波动到恢复到基本上稳健，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成绩单中啊看得出。第二个从成绩单中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结构的优化一直在进行。从这个成绩单上看，我们这个服务消费它是高于食品消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零售这个消费还在11.4%，那这个速度呢仍然是很理想。新场景消费啊，它已经在我们的消费大的这个总体处于相对高增长状态，那这种结构是有利于稳中求进，那么这整个的这个态势是不错的。
0: 嗯，那跟往年同期相比啊，今年广东一季度消费涌现出了哪些新特征、新趋势，又体现出怎样的稳健发展韧性呢？
9: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反向消费越来越明显。就过去我们的消费都是往中心城市，像广州、深圳啊汇聚，但这一次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除了它这个广深的消费仍然稳中有余，但越来越多的消费开始流向周边区域一些县、一些镇，特别是这个一季度啊，这个反应比较好的。第二个方面，在快递服务啊，在扫码支付的支撑下，这种手机为原点的这个消费，比如直播，再比如这些在网上购物，再还有网上设计，围绕着线上和线下实现的这种新消费，它仍然是成为我们的增长主力。这种业态结构啊，数字化转型啊，非常明显，有更大的一个成效。特别是我们一些时尚消费，还有一些直播消费，还有一些在线的看影视啊，在线看表演、看这个节目、看比赛啊，都在增长。第三个呢，就是农村消费也在增长很快。那这个呢，就为广东的这个消费韧性啊，增强了一个支撑力。过去呢，可能是靠某几个城市、某几个消费景点、某几个商圈支撑，哎，现在是遍地开花，体现出一种市场活力。
0: 嗯，那今年五一假期啊，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那您是如何评价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的？那假日消费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主体、带动全链条消费复苏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呢？
9: 这一次五一假期的这种消费啊，体现出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消费者已经开始成熟，很多的消费的个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你比如就是各地促进文旅消费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无论是外省的游客，还是国外的游客，还是省内的区间的游客，他已经开始在大游相处流动，全省的游客接近5000万，旅游收入将近300亿，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带动人气，比如你这个传统的餐饮消费现在又起来了，这个新的这些餐饮起来就代替了原来传统餐饮，包括夜间的这些餐饮，还有一些潮牌的餐饮，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在开始啊，就开始被大家所接受。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哎，又有信心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一次的节假日消费啊，可以说是信心的催化啊，再就是一个消费链条的带动，所以这个呢，是对这一次五一假期啊消费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0: 嗯， 王院长啊，从去年的全运会开始，广东是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那今年随着粤 BA、粤超等本土群众性赛事持续出圈，也带火了观赛经济等消费模式。那您认为这一类本土赛事 IP 正在如何重塑广东消费场景，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从长远来看呢，这对广东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业态高质量升级有什么意义呢？
9: 这个太重要了，而且太有价值。因为过去我们的消费啊太传统，吃就是吃，看就是看，玩就是玩。而这个粤 BA 啊，粤超啊，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人都能在一个场景下把它动起来，这才是我们创新的消费模式，自主的消费模式。但在这一种文旅企商，还有加上一些健康，还有加上这个一些娱乐，那么这样的一种全链条这个消费场景下，一个粤 BA 或者一个粤超带动的不只是两千万三千万的问题，也不只是单只带那几万人参与的问题，它是带动一个氛围，一个消费氛围和一个消费气氛和一个消费的力量。所以我特别的看好这种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对未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培育消费的新增长点特别的作用意义。我也希望各界要打造更多这样的消费场景，就不只是体育，还有其他的竞赛。你像北京这次的机器人大赛，那么起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小小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种发现、价值创造应用到消费里，使我们的消费更有力量、更有活力。
0: 王院长，那在您看来，应该怎样把短期刺激的消费热度转换为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内生动力呢？
9: 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它需要一种战略性的布局，需要一种政策性的一种研究。粤 BA、粤超，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IP， 作为一个持续的一个符号，是一个运动的符号，那从政策的鼓励，从这个人员的参与，比如我们现在这是21个地市参加，那我们可以邀请江苏的这个苏超，他们也来搞联赛呀。那我们再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活动联动啊。那我们这很多的珠宝啊、箱包啊、皮具啊，还有这些服装啊、这些体育用品啊、灯具啊，那我们生产这些东西，它最终是要卖掉。它卖掉过去是在商场卖的，在市场上卖的，那我们如何把它跟旅游啊、跟文化呀、跟这些活动联动，成为一种符号，成为一种礼品，成为一种时尚，原来的传统消费模式融入新的元素之后，它就变了。你比如我们跟体育嫁接，跟旅游嫁接，那我们把更多的游客带进我们的工厂，带进我们的珠宝产业园啊，带进我们的这个美妆产业园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可持续消费啊就可以实现。
0: 那进入夏季消费旺季之后，结合广东气候特点和居民消费习惯，您认为在餐饮休闲、夜经济、户外休闲等领域将迎来哪些新的消费亮点呢？
9: 随着这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他的情感情绪要求高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就旅游或者说就这个数码消费或者说避暑消费，一定要把它一种横向扩张、纵向拉长。你比如夏季来了，那广东的夏季的特点，那就是夜间生活非常丰富，然后跟着呢，我们还有全中国最长的海岸线，那北方那么多人，那刚好小孩放假可以海边游，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海边游从传统的这些下个海呀，走一圈变成一个系列的活动啊，或者说像村 BA 一样，我们把它搞成一种什么样的赛呀？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形成很多热点。还有，我们不能说只是看来看。那现在我们很多甲西区、欧美去搞研学，那我们北方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在家长带领下，可以去看我们的广东的这些比亚迪啊、华为的企业，让他去体验体验，然后到我们的大学城看一看，然后到我们的这些 广东的这些知名的博物馆，还去参观南花山，去看港珠澳大桥。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学生的学习和他的看和他的体验和他的参与结合起，他再就吃住玩自然就来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码消费也好，文娱消费也好，夜宵啊，它把它跟其他的形成一个一条一条的新的线和链条，然后呢，这样才是我们的消费力增强，这样呢，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潜力啊，就得到发挥，真正的就推动我们这个经济啊和消费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呢，暑期的消费我们觉得要创新，要多些研究去发现这个消费的新热点，培育消费的新业态，利用广东的这些优势啊，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人文优势，把它转化成消费优势，所以这样呢，我们的消费力更强大。
0: 好的，感谢王先清院长带来的观察和解读。消费不单止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其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广东正以新场景激发新活力，以新业态培育新动能，以新消费驱动新增长，不断推动广东制造更好对接广东消费，令过路客变成回头客。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零点八六秒，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九点八三秒，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十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最近我经常翻一些热搜词啊，看到一个词条叫做旅行七天和老公吵了五次，我谢谢你了，你怎么这么能吵呢？每条吵架的理由都是这么有理有据，什么她老公丢了手机，嘟嘟囔囔，看着就不聪明的样子，所以就想跟她吵一架。明眼是智商税的东西，她老公非要买，拍照拍得很丑等等，这一条我非常认同啊。说到旅行，哪有不吵架的呢？啊，是吧？啊，很多朋友们啊，甚至说是会为谁走得快、谁走得慢都要吵一架，是吧？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我一姐们儿啊，她妈每次跟她爸出门都很生气啊，就数落她爸啊，到景区就找吃的，一路上不停地找洗手间、餐厅、座椅，很难不吵架呀，是吧？然后呢，这事儿呢，反正就是不管是长辈还是我们这个不同的年纪段的人啊，总会在旅途当中啊出现各种各样的思维上的碰撞，激烈的碰撞。要我说呀，男女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啊。你觉得很高兴的点，对方不懂啊；你觉得对方不在乎你啊，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是吧？这就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说真的啊，我爸钓鱼，我妈都很嫌弃；我妈披丝巾转圈，我爸也觉得很不理解，这转什么圈圈呢？啊，有人说验证情侣感情的一个方法就是两个人一块出去旅行啊，但是呢啊，很多朋友们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我们的父母辈儿的，他们解决问题就很简单啊，比如说啊，这个出去旅行啊，比如说你妈想出去旅行，这个时候你爸肯定会说，你和你那些老闺蜜去玩吧，我报销啊，这肯定的吧，是不是啊？老闺蜜玩起来更舒服，我还是在家待着吧。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各个城市为了吸引大家也是费了不少劲儿啊。我有一朋友给我发消息感慨，我也是没想到老板画的饼啊，我也亲眼看到了那一天。我说咋的了？你老板答应给你月薪10万，你实现了？他就是给我发了个图，我的老天爷，就是万楼上空啊，惊现老板画的10米大饼啊，这是这他老板给他画的这个图啊。确实这个饼画得非常大啊，这是一种远景，这是一种对于现在的这个职场人来说呢，这一波创意也确实是狠狠地拿捏住了啊。我说这样的老板很不错，最起码他兑现了一张图啊，别说有用没用的啊，你说哪个职场人能忍不住和这个大饼气球合个照啊，是不是啊？你一合你就觉得你得到了大饼。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石横大道从石牌大道到东园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最近有刷到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博主，博主主要是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角色扮演，是吧？说的这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台词就是：卖茶60多年了，你们对我的误解太深了。成本20的老班章，我最多能卖你们88000。哎，说卖普洱茶挣钱，您懂普洱吗？这一片888，光成本就20。不搞科普啊，这咱不以良心商家自居，相反动辄就是称自己是骗子啊，主打的就是这么一个阴阳怪气儿，叫反风啊，听说过没有啊？就是所以说呢，别被这互联网老头给骗了，你知道吗？真的，看这个消息之后，我就为这位博主点赞啊，你胆儿太大了，你这个啊，你那逼真的法令纹和大眼袋子啊，瞬间就把这老头的形象给 cos 出来了啊。啊，虽然说本尊是一个面容舒展的小年轻，但是呢，啊，他借着这个反风，来告诉我们，其实你那个卖茶叶的呀，您千万别相信啊，你那个老班章不是哪儿都有的。那普洱茶里头那这么顶级的那老班章，随随便便你都能买得着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而且它成本很低啊。那老爷子，哎呀，就是您经常会刷到这种视频啊，一个卖茶叶的号啊，老头啊，打扮的就是非常的。有质感啊！啊，我跟你说，我卖茶60多年了，你们对我误解很深呐。这班章要10万，我就卖你8.8块，不是88000，升降2万啊！所以你看着没有？所以这种就是假骗子上位，真骗子估计就得捶胸顿足啊！早知道说实话能成，咱还费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呢？所以在。

0: 一片家人们的呼唤当中，扎心的行业段子手啊就异军突起了。
1: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里匆忙的我们

这个互联网老头带引号的啊，他是一个20多岁小伙子啊，有多敢说呢，粉丝就有多上头啊。这是一场年轻从业者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什么一个叛逆的合谋，是不是？年轻的从业者他为了去卖更好的产品，是不是？因为年轻人嘛有朝气啊，他为了这个大众的利益着想，所以呢自然而然的与消费者形成了一个联盟啊，用来对抗谁呢？用来对抗那些年纪大的但是呢就比较油的啊，就是不想卖给大家正经商品的那些骗子啊。所以说呢，其实我说了，这个在网络上面这个龙蛇混杂啊，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啊？卖什么样产品的都有，你同样一个产品你可以发现啊，你可以搜到1000种不同的结果。所以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卖茶的，以这个卖茶的为例啊，这个你就会在评论区里看到摆谱的啊，我平常都喝啊88.8万的那种老班章，你们这种档次的我有点没兴趣啊，买的话必须得是88万，茶真假没所谓，活的就是一张脸。最后你看他下单买了好多啊，买了好多8.8块的啊，8.8块8毛8，嗯，是吧？他实在是不知道人家小伙子卖的便宜的茶叶他为什么能够刷到，他就说明大数据认定他是这个消费水平的啊。他还蒙在鼓里，还在那装呢啊，我就要88万8的，你不知道大数据比你更懂你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
6: 都不是，
3: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他他说了，他明明可以直接抢，但是他还是给你了一柄树叶子啊。这就反智商税内容成功了呀，就是很多小伙伴，就是年轻的这个朋友们啊，网友们，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啊，为了戳穿一些反智商税的骗局啊，所以呢就会搞这些啊无厘头的这种所谓这应该叫有厘头，哎，有厘头的这种 cos 扮演，来扮演一些这个表演一些情境，还原一下客户的痛点。大家其实不知道啊，也不是那么在乎这个茶叶到底多少钱，大家关心的就是它是不是真的值这么多啊。有些内行人真诚的说，他觉得对行业的这个好处坏处都谈不上，就是这是一种对行业乱象的一种戏谑而已。他更愿意说这类视频呢，应该只是一种文艺创作，一个段子而已。说到底呢，大家就是真诚的人，也比较爱看真诚的事儿啊。所以说呢，这种乱象被他揭穿之后呢，很多小伙伴就明白了，再买茶叶的时候也不闭着眼睛选贵的了。其实你发现贵的和便宜的一个样，甚至比便宜的还便宜。

咱们接着聊啊，这个话说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分享搭子这个词儿火了吗？啊，搭子这个词儿，这个为什么火呢？人人都在感慨朋友好找，真心朋友难找，对不对？线下没时间也就算了，好友们呢就算是见个面也要面对面的玩手机。哎，真是这样。我那天出去吃个饭，我跟几个朋友啊，我们在那里聊得热火朝天的，就看隔壁桌的有一对我认为是情侣啊，他们的感觉像情侣，但是呢，我为什么说我认为呢？为什么要加认为这俩字呢？就主要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怀疑啊，他们俩就没有说一句话。从点餐开始，这男的就没有问过这女的，然后呢，点完之后呢，他们俩就相互玩手机啊，连相视一笑的对视都没有，面部表情非常的冷漠，压根看不出来是两口子，可能不是两口子。但是不管是什么关系吧，反正他俩我感觉当时的我看起来确实是不是很熟。你也不至于在烧烤摊儿相亲吧？就是我琢磨了半天，我们就这个事情啊，我们还展开了讨论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边撸串还一边讨论这件事情啊，声音很小，声音很小，他们听不见啊。啊，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乐天就比较八卦了，是不是啊？就是因为闲的呀。

0: 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9: 早睡早起做运动，
8: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0: 刚刚讲到前段时间这个搭子社交火了啊，这个网络时代呀，你会发现哈，这个虽然说好朋友很多，好朋友就算见面也要面对面的玩手机，线上交友的评价也开始变得很含糊起来。这个时候我爸妈一听，哎，社交俩字就变得很欣慰啊，他就说，哎呀，乐天在找对象了。哎，谁说交朋友就一定要找对象啊？我就不能找一个真正懂我的真朋友吗？哎嘿，有朋友说了，心说你怎么还有这个，这里边还有假朋友吗？啊，这个假朋友当然他是一个真人，但是说他就不是说非真朋友，他就是没有那么真。总而言之，真心朋友比较少嘛，是不是啊？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啊？人的一生当中有3-5个真心朋友都算是爆棚了，有1-2个真心朋友，那这知心朋友什么那叫？啊，真心朋友，我指的这个真心就是从头到尾的真诚，没有一点点含糊啊。对，这个谁说交朋友就一定找对象是吧？这个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连接如此的便捷，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往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你看你现在想连接很简单啊，你微信找不着他，你就给打电话，那电话关机你就找 QQ 啊。然后你们就是你甚至说你他各方面他都不接你电话，你甚至还可以通过你们共同好友来找到他。所以现在呢，人与人交流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人与人交往的深度啊，你谈一些体己话，就聊天的深度，现在基本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聊天就肤浅的，哎啊早啊，哎晚上好啊，我走了啊，再见啊，聊天，哎，今天我们就一块吃点什么啊，我们一起喝点什么啊，就可能就是拼单啊。大多数朋友们交流，这由于就是都是浅度交流，所以人就开始有点空虚。哎呀，我怎么感觉我自己内心深处，哎呀，我怎么回事啊？我这是啊，你就会对自己有点狐疑啊。所以说呢，当你想要倾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呀哈，这个跟你拼奶茶的人很难倾诉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真心信赖的好朋友有多少个？大家伙可以列举一下啊。你比如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反正你这些朋友啊，我昨天我刷到一个分析的帖子，说的非常好，说当代年轻人人均只有2.5个知心朋友啊。虽然手机里头人人一口一个亲亲、亲人、宝贝啊，但是真正孤独的时候呢，依然感觉啊，我是说感觉没有人陪伴啊。他可能有，他没叫人家。所以交到3个知心朋友，你就打败了60%的年轻人。有将近60%的年轻人拥有不到2个知心朋友啊！那你说他这个朋友，他只有2个，我是说2个知心朋友，不是2个朋友。谁都有几个朋友，但是你这个好朋友就比较难找了。

知行好友这件事儿实在是啊，实现起来有多难呢？啊，我就想起上个有一朋友过生日，我们请教他叫小黄黄啊，他姓黄啊，老黄啊。我送完礼物之后啊，这小绿就开始送礼物啊，一个、两个、三个啊，就你会发现我送完了一个礼物之后，小绿送了两个礼物，然后小彩送了三个，啊，这个小迷你送了四个，小彩虹送了五个，小黑送了六个。我就说你们这样让我怎么做人呢？他说嗯嗯，小婷婷你不用比这个，我们俩都是过命的交情了。我说你怎么过的命，一块出生的呀？这年头过命的交情这五个字分量多重啊，非常令人羡慕。半个月之后，小绿半夜跟我打电话说小黄的坏话。我老天爷，我说你不是之前你说你跟小黄也是过命交情吗？所以你瞅瞅啊，这个咱就是暴露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就是说大家就是感觉就是内心深处啊就好像并不是很信任对方啊。然后我就很尴尬，我说你小绿小黄你谁呀、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Hello 大家好，依旧是我给您带来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会，我是谁呢？丹丹。那今天啊，我的搭档换了，换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吧，好不好？
9: 你紧张什么？
8: 就是
9: 节目的名字能不能重说一遍？我第一次听你们节目，都不知道你们节目叫什么。
8: 好，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会》。对，今天因为搭档突然换了啊，就是有一点点紧张。
9: 哦，紧张是不是？你可能高人在这儿，压力比较大哈。
8: 哎，没有。
9: 大家好，我是浩洋。
8: 对，浩洋。今天呢，小娇休假了哈，所以呢，主播换成了我的男搭档，换成了浩洋。那今天叫浩洋来，
9: 哎，
8: 是什么原因呢？
9: 什么原因？
8: 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叫做男女购物大不同。
9: 男女购物大不同指的是什么？
8: 就是我在自己买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啊，这个男人买东西和女人买东西差距有点大
9: 啊。你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发现差距有点大。
8: 对，就是大家喜欢买的东西也不一样，
9: 那肯定啊，
8: 买东西的方式也不一样。
9: 你说你买个连衣裙，然后男的也买连衣裙，这当然是不一样的呀。
8: 那给媳妇儿送连衣裙有什么不行呢？
9: 这个目的啊，
8: 对吧？而且啊，我发现就是在我做这个调研的时候，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想相互吐槽
9: 啊，相互吐槽，就彼此有诸多的不满。
8: 对，所以今天呢，也大家可以跟我们在直播间赶紧互动起来哈，说一说你对于这个你身边的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或者你的另一半买东西有什么想吐槽的。
9: 我觉得你这节目是个坑。你也发现了吧。啊，我跟你说，你真的这个心术不正啊。
8: 哎，我怎么就心术不正了？
9: 你说，你就比如说两口子那儿听节目呢啊，让吐槽，男的说我吐还是不吐，女的说那你倒是吐啊，你吐一试试啊。
8: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彼此这个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然后才能更好的沟通。就彼此不沟通怎么才能

0: 把这个买买买的事业更好的进行下去？请问，
1: 哎呀，我就说我的想法跟这个墨水的观点是一样的。他说女性是消费主力啊，吐槽是不敢吐槽的。哎，真的，
0: 一看就知道家里面啊，主要的这个财政大权在手里掌握着。
1: 是是是，就今天其实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同胞来说啊，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敢怒不敢言。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匿名啊，
0: 我们不要一起来就挑起战争。什么叫敢怒不敢言？
1: 你话题都定了，是我在挑起战争吗？
0: 不是、啊、我们说的吐槽可能是对彼此有一点不理解。
1: 哦，不理解。
0: 女性非常爱买这个东西，为什么、啊、
1: 为什么
0: 你为什么爱买这个东西，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对于男性的很多买东西也有很奇怪的地方。
1: 是吗？
0: 有什么可买的？一点一点就是一直要购买。
1: 来来来，你就先抛砖引玉说一说，你觉得男性哪些购物的行为在你看来是不太好理解的？
0: 我特别不理解就是男性对于电子产品的迷恋，这个电子产品是打引号的，为什么呢？配件的迷恋。
1: 配件指的是什么？
0: 各种各样的数据线。
1: 啊，对呀，
0: 长的短的，什么几伏的，这个那个的，区别是什么？而且同一款还要买很多，就是 why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就是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要来解释一下哈。因为现在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用电器材，对不对？它都需要充电，这个你能理解吧？说到这儿你能理解哈？
0: 能。
1: 对，这个器材它的充电口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充电需要充电线，那充电口不一样，我们势必要针对不同口有不同的充电线，对不对？这一点说到这儿你能同意吗？
0: 我能同意
1: 啊，
0: 我没有不同意。
1: 另外呢，相对来说，比如说有一些手机啊，这些常用设备的充电线，为什么要买好几根呢？首先一长度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是比如说你放在那儿充电就可以了，有的你需要相对来说
0: 你离近点儿，
1: 嗯，你就没有办法用
0: 了，离近点儿
1: 你手机就没法用了呀，对不对？离太近就没法用了，这是其一。二一个像手机这一类电子产品，它的充电线呢是磨损的，是损耗的，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装包里啊，放哪方呢容易窝，有些线非常的娇贵啊，一窝它之后它接触不良，这线就废了，用不了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急需充电怎么办？哎，换一根问题就解决了。
0: 不是，我的问题是有一些根本没有坏，但是男生还是在不断的购买啊。对，如果有女性朋友跟我有一样的看法或者一样的这个疑惑的话，也欢迎来支持和赞同我一下。
1: 真的、啊、
0: 孤掌难鸣、
1: 嗯、我跟你说，说到底充电线一根几块钱，
0: 不是这个几块钱不是问题，但是它占地方、就是、
1: 充电线占地方。
0: 当然
1: 你们家多大？
0: 你买一当然好买了。
1: 来讲讲为什么。
0: 对，就是我们女性呢，就是穿衣服的时候、
1: 哎、
0: 是要搭配的，
1: 要搭配一个包。
0: 对，你搭配的时候呢，就会牵扯到我什么衣服配什么裤子。
1: 等一下，其实这就是一个悖论，
0: 我什么裤子配什么包，什么包配什么鞋。
1: 为什么搭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去配一个包呢？比如说我现在要去运动场，我背个包干嘛？
0: 那你包里面难道不装东西吗？就是你运动场的话，你不用换运动服或者拿
1: 那我背一个书包不就完了？
0: 对，哎，就是很简单。我觉得包分两种哈，
1: 啊、一种
0: 是功能性的，
1: 功能性、
0: 啊、对，它就是具备了一定功能。比如说我要拿着运动包，我势必里面要装东西，我或者说我背书包，对吧？这都属于功能性的东西。
1: 哎，
0: 但是呢，对于女性来说，包除了功能性之外，还有装饰品的作用。
1: 装饰品？
0: 对啊。
1: 但有的时候装饰品比你全身上下这个行头都要贵，这成装饰品了吗？这装饰的是谁？
0: 那你这么说，那你说一个首饰一个耳环有可能比你上下所有的东西还要贵啊？细节见真章。
1: 然后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我
1: 你就认了，
0: 无力辩驳，
1: 你就认了吧，好不好？你就认了吧啊，输一回，输一个回合没有什么的啊。
0: 好吧，就是买包，你看呱呱说的很对，买包因为好看，喜欢，我乐意。大家都跟我们来互动，来聊一聊这个男女购物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们也支持来吐槽一下哈，就是你对于这个男性购物或者女性购物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对吧？嗯，还来我们再来看哈，有人说了，说这个宋丽说这个女生啊。是逛啥缺啥，男生缺啥逛啥。
1: 我刚才其实看到一位朋友说的话，我还挺认同的。
0: 嗯，
1: 就是女生上街是逛街，男生不会逛街，男生是直接去买东西，所以可能在这个行为上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一想也是，你比如说你跟几个闺蜜哈，就说，哎，今儿 天不错，咱们去逛街吧，对不对？
0: 对啊。
1: 你要碰上一男的跟另外几个男的说，哎，今儿天不错，咱们几个逛街去吧，你会觉得怪怪的。
0: 不，你不能这么论，你知道吧？我们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要给男女贴标签哈。
1: 啊，没有贴标签。
0: 男的就不能逛街？没有，
1: 不是不能。
0: 男的也有喜欢逛街的。
1: 是
0: 啊，对吧？男的也有喜欢。
1: 譬如

0: 哎，我好朋友就很喜欢逛街。
1: 你好朋友是谁？我认识吗？
0: 你认识。对，就是只不过是有一些人可能更喜欢，我怎么说呢，就是女生喜欢逛街是逛感觉，但不一定说是今天我就非得要去买一个什么刚需的东西。我们是有一个借口说，哎，好像换季了，我缺衣服，
1: 哎，
0: 我们去逛一逛吧。这个逛呢，就意味着我要用更多的时间在路程上面，或者在每一家商场里面不停地去走、去看、去挑选，究竟买到没买到，没那么重要。
1: 但你不是缺衣服吗？
0: 对呀，所以我要去看呢。
1: 但是你看的目的不是为了买吗？
0: 那有可能我就没看上啊。
1: 就是，哇，就这样，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刚才讲的非常的就是认真，说我现在缺衣服了，那证明这是刚需，对不对？
0: 缺衣服是个借口，
1: 就缺衣服换季了嘛，对不对？我缺衣服了是个刚需，对不对？
0: 不是，你知道，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哈，你不要一脸狐疑啊，很崩溃的样子。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每一个换季她都在缺衣服。
1: 哦，
0: 我每一次在换季，比如最近啊，这不是春天来了，马上就要到夏天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一换季，我就忘了我上一季是怎么过来的了。我一打开衣柜，哎。我上一季的衣服都去了哪里？我上一季是不是没有买过新衣服？我上一季是不是光着过来的？就会有这样的困惑
1: 啊！就自我催眠是吗？
0: 不是自我催眠，是真的没衣服，
1: 真的没衣服。好，然后呢？
0: 于是，哎，我就要去逛啊，我就要去买啊，但是买的只是这一季穿的，下一季我说不定又没有衣服可穿了，所以我们要逛。
1: 但你们逛的目的又不是为了买，就这个逻辑是衔接不上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0: 逛。逛街是一种乐趣，是我的一种娱乐方式。
1: 那你到底要买还是不买？
0: 我买呀，买是我的一个行为动作，逛是我的一个行为方式，这有冲突吗？
1: 我的天，
0: 我们今天是来讨论男女购物的区别，不是让你来吐槽我的好吗？
1: 没有没有，
0: 你火力不要一直冲着我来好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啊！
0: 大家帮帮我来赶紧吐槽起来，赶紧加入我好吧，这我说不过了。我憋得慌，
1: 肠子已经热了啊，就期待你们来加入了。
0: 是的，完了好多朋友都在突然说这个男人细心起来，这个女性比不了啊。我们下半程再看一看到底有多细心好吧。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那今天我的搭档换了哈，不是大家熟悉的小娇，而是大家更熟悉的浩洋。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是男女购物大不同。那我们一直来说哈，其实啊，除了我今儿还真是做了一些功课
1: 啊，是你哪期不做？
0: 我知道今天要请浩洋来，伶牙俐齿啊，名主持对吧？扎根这么多年，
1: 口吐莲花，
0: 一定要对死我对吧？所以我也做了一定的调查。其实从根儿上来说，因为男女整个的他这个思维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这个性别有差嘛，所以他这个购物的方式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看女性在消费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1: 看重什么？
0: 64%的女性消费者对促销很敏感。
1: 哦，就是降价那种，
0: 对，
1: 是吗？
0: 78%的女性对平价很敏感。
1: 哦，
0: 而且女性购物更偏感性。
1: 更偏感性，就凭跟着感觉走。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女性可能是逛什么缺什么。
1: 哦，
0: 啊，对，
1: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是吧？
0: 对，就我们不是，就真的是没办法，天性使然，就促使我们要买买买。我说的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男性。
1: 好，
0: 男性在消费的时候呢，他的耐心度更低。
1: 耐心度更低，就是没有耐心，是吗？
0: 对，他就不会为了一样东西，就是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
1: 哎，这个我有
0: 网购也是，
1: 我有不同意见。就我身边很多男性，包括我在内，如果说我现在要买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货比三家，我找一个相对来说价格最低的，然后那个比如说送的东西最多的，而且送货最快的，然后买它。
0: 这个就说明有可能你是女性之友。
1: 你再说下一项吧。
0: 我们再来看啊，而且呢，这个男性啊更喜欢使用过滤方式，让搜索范围缩小，以查找特定类产品。
1: 这个我比较认同。
0: 对，这可能就是符合你刚刚说的，就是他会比较专注，就是我要买这样东西的话，我要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然后都列举。但女性不，就比如说简单来说啊，我要去买一件衣服，我一定不会搜我要去买一条白色的条纹短袖连衣裙，我可能搜夏季连衣裙。
1: 明白啊，就是男性买东西目的性更明确，对不对？缩的这个圈更小，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就是男女其实在购物方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男性和女性在买东西方面更偏重买什么样类型的东西，好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性啊，她们消费占比最高的还真不是什么美妆之类的。
1: 不是美妆吗？
0: 对，占比最高的是家居、家电、
1: 哦、
0: 生鲜、母婴、
1: 家电、
0: 家庭消费。
1: 哦，家庭消费会多一点，
0: 占比近40%。
1: 明白明白。
0: 嗯，第二呢是和工作相关的，电脑办公、手机数码、图书，占比28%。第三的才是形象消费，占比21%，是服饰、鞋靴、各户化妆、珠宝首饰等等。所以大家不要对女性有就是固化的印象，说女生就是喜欢打扮自己买东西。其实你看，因为女性在家里面可能更多的人会倾注，女性会倾注更多的这个注意力在家。

0: 好，或者说是生活当中也好啊，就是花费最多的
1: 对
0: 啊，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最常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或者最想要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1: 对，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男女到底是不是跟调查说的一样哈。
0: 对，大家互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啊、
1: 刚刚说了这个男性
0: 你说了
1: 女
0: 性
1: 消费、
0: 啊、
1: 我们再来看看男性消费的话，他更多的是在买什么东西上面，好不好？
0: 嗯，
1: 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喜欢买科技产品
0: 啊。科技产品，这个我同意啊。
1: 嗯，然后呢，男性也更喜欢网购。
0: 男性更喜欢网购是吗？
1: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男生都比较直接，他就是真的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话，他不喜欢那个消耗更多的时间在买东西上面。
0: 因为可能很多科技产品啊，它跟电商结合的会更好，
1: 嗯，
0: 所以网购也是顺理成章的、啊、
1: 是的。而且呢，调查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多的使用海外的购物网站。
0: 海外的购物网站，对不对？
1: 我们来看一看啊，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严林说了，我买东西啊都是看心情，看感觉、
0: 哎，
1: 经常冬天买个夏天的，夏天买个冬天的，土豪啊这是。
0: 冬天买个夏天的，夏天买个冬天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1: 反季消费。
0: 反季消费，
1: 哎，
0: 哎，
1: 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啊，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对吧？我们也能大概知道，就是你自己买跟我们在互动的这个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吧？
0: 嗯、
1: 啊，
0: 这复古应该就是男性，他说适合自己的东西才会买，所以需要逛啊，这点男女都一样啊。
1: 对。
0: 势均力敌，
1: 哎，别就势均力敌啊，对吧？哎，这浩洋对于女性买什么东西是不理解的吗？
0: 买什么东西不理解啊？
1: 对，
0: 嗯，其实刚才有听众说到了，包括包包啊，或者说什么的，就是其实买东西啊，就是买什么东西，根据个人喜好啊，
1: 嗯，
0: 我还都相对来说比较理解。就其实刚才我们在讨论的那一点，就是女生就像你刚说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去逛，
1: 嗯，
0: 但是呢。逛完了什么都不买，或者说出门前说我要买一件上衣啊，逛了一天买了一双袜子回来。
1: 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合适的上衣啊。
0: 就这个事情，就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不说别人了，就我作为一个男性，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费解的。
1: 对，之所以要逛就是为了看有没有合适的啊，对吧？这是第一点，我逛了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然后我逛完发现没有合适的，那我就不能花这个钱，对不对？
0: 你知道，就是作为我这样的比较轴的男性，我今天出门之前说我要买一根2米的数据线，你给我1.9米，你给我2.1米，我都不干。
1: 那是你轴，
0: 是不是？我只要买2米的，因为我可能在家里测量好了，这个2米是最适合我使用的。
1: 这绝对是属于你太轴了。
0: 是是
1: 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就是是不是大部分的男性都是像浩洋这样的消费观念？就是我买东西我就认准了，我就一定要买这个，然后左一点右一点都不行，反正我不理解。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购物这方面，女生是相对来说包容度很高的，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是出去逛了之后买衣服没买回来，买了一双袜子，
0: 嗯，
1: 就是只要让我买点东西，我逛了，就逛街这件事情是令我开心的。到底有没有买回来什么，我真的没有太大的所谓。
0: 所以其实男生是叫购物，女生是叫花钱，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可以吗？就是我们消费这个事情对于男生来说是购物，消费这个事情对于女生来说是花钱，买什么不重要，只要买了就可以。说到心坎里了，是不是？
1: 钱花出去了我就安稳了，
0: 钱花出去之后发现哎，好像没有买到我想要的，无所谓，钱花了到位了。
1: 来，等让大家看一看浩洋啊，让大家看，就是我们快手朋友看一看我们男主持的那个什么脸啊，
0: 是是，看一下我的龙颜。
1: 龙颜，对、
0: 嗯、
1: 来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
0: 嗯、
1: 用户7789YK说了，我非常不理解的是我先生买东西不挑，
0: 嗯，
1: 我们一起买东西就是交钱拿起就走，后来不一起买了，他自己买东西老闹笑话，在超市买这个一些这个内衣裤，买回来才知道穿不了，买了双鞋试的时候合适，拿回来就不能穿，人家没给他能穿的那双，就是
0: 这个其实跟男性没有关系，这是商家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锅、男性不背，
1: 但是确实有一部我爸买东西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货比三家这一说，就赶紧买完咱回
0: 啊，对啊，
1: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但就是你得挑一挑啊，你大概得比对比对吧。
0: 但是就是可能他想说的是这种，就是可能作为老一辈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父辈母辈或者说更年长的一辈，他可能这个购物观念或者购物的这种方式，他的两极化会更严重。比如说男性的长辈，他们买东西就像你刚刚说到你父亲一样，
1: 嗯，
0: 干净利落脆，看见了拿上就走。但是可能对于女性的长辈来说，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1: 嗯，
0: 去买蔬菜瓜果，敲一敲啊，捏一捏啊。
1: 哎，我没有捏一捏啊。
0: 对，我
1: 跟大家说，捏一捏是不科学不道德的、啊、
0: 只是说个例嘛，

0: 只是说个例，就像你说的货比三家，可能这个东西在长辈那儿真的两极分化会更加的严重。
1: 嗯，
0: 还有哪
1: 个朋友？有可能，有可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呱呱也说了，服装鞋帽从来没有网购过，都是在专卖店、品牌店购买到喜欢的就购买，有时候同样款式还会买几个颜色，喜欢简约大方的经典款。
0: 哎，这个就非常的男性化了，是不是？
1: 没有，
0: 我就喜欢这样。你知道我去什么酷啊，什么那些就是那种，比如说这叫什么店？服装店，
1: 就是那个快销吧。
0: 快销的服装店，比如说同一个款式的 T 恤，同一个款式的袜子，我一下买六七件、六七双。
1: 对，这个就是我不理解男性的地方。
0: 哦，你想说这一点是吗？
1: 对，为什么？而且白 T 恤为什么就是同一款基本款的 T 恤，你要买那么多呢？
0: 换着穿呀。
1: 你不洗吗？
0: 洗呀，所以才要换着穿呀。
1: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颜色不一样啊。
1: 就那不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这叫以不变应万变，你知道吗？因为好不容易看上一款就是非常适合自己的这个款型，哎呀，这个款型只买一种颜色岂不亏了，所以多买几个颜色呀。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钱啊，要花在刀刃上，
0: 这不就是刀刃吗？
1: 明明一样的东西，然后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跟彩虹一样，这意义何在？只不过让大家知道你换衣服了，是吗？是这个道理吗？
0: 对呀、啊，你当时说不是有一首歌唱的，星期一是什么颜色的，星期二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这首歌就告诉你，每一天不同的颜色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心情。
1: 哎呦，反正我觉得大家这会儿都在说哈，都在说对这个彼此另一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是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我们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丽江，是不是要坐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

0: 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
0: 嗯、
1: 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
0: 嗯，
1: 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拍照，
0: 嗯，
1: 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
0: 嗯，
1: 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0: 啊、哦，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嗯，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1: 嗯，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对，
0: 不太行，
1: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
0: 嗯、
1: 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0: 嗯，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
1: 哦、
0: 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
1: 嗯、
0: 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
1: 嗯、
0: 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其实倒是没有你说北海道那么惊艳啊、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0: 对，
1: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
0: 嗯，
1: 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
0: 哦、
1: 你躺在桨就你可以不划，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0: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0: 嗯、是。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1: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划，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划的呀，
0: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1: 对的，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
1: 嗯、
0: 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
1: 嗯，
0: 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板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1: 对，这是一方面，
0: 对，不会脱离你。
1: 对，最大的
0: 原因
1: 就是原因是你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
0: 嗯、
1: 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
0: 嗯、
1: 你有个这个绳绑在脚上你就算掉到水里你蹬那个绳就能把它蹬回来。
0: 是是是，所以你也觉得桨板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适龄的游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1: 对，没有难度，最主要是也都是穿救生衣嘛、
0: 嗯、
1: 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嗯，这也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的说去到阳朔一定要选择民宿的原因，是民宿的老板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
1: 嗯、
0: 你告诉他说我要在阳朔待三天五天、
1: 嗯、
0: 七天，
1: 对对对，
0: 他就会给你拿出
1: 腿儿的
0: 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1: 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0: 不做。
1: 对、
0: 啊、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1: 对，
0: 我只要保证我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地儿住
1: 啊，对，
0: 我指定住的地儿。
1: 对，
0: 至于干嘛我几乎不会太多的去准备。
1: 对，所以就是阳朔民宿，就是我也是 不喜欢做攻略嘛，然后你到了你就问，就问民宿的人，哎，我能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告诉你，你能，我们民宿可以帮你可以带你去哪，
0: 预定这个，
1: 预定
0: 那
1: 个，对，就很方便。
0: 嗯，那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住的这几次的民宿吧。
1: 我上次去的就是给我安排妥妥的那个是叫积木民宿，然后他、他这个民宿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的一个人开的，所以他自己就是有一些这种领队，然后你去之前还会做一些户外的小培训，包括就比如说攀岩，会教你怎么打绳结什么的，就是收获还挺好。而且就是他早上起来会让你早起，就比如说你去徒步，中午饭要在路上吃，然后路餐你要自己做
0: 啊，然后他们提供食材，考验一些你的动手能力。
1: 对对对，
0: 你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对，这个还是比较挺有意思的，但是食材什么的都是人家准备好了的，
0: 可以有人帮你背过去，但是做的过程，
1: 对，可以背，对，因为他这个是有领队，就你可以撒个娇让领队背。哦，对，我还想起来，我们是。哦对，是那个探洞的，有一天是在洞里吃的我们自己做的汉堡。
0: 哦，都带了什么食材啊？
1: 做了一次三明治，做了一次汉堡，就是早上起来做的。然后还有一天是就是可以自己去体验做擂茶，
0: 擂茶、
1: 就是桂林那边的一个特色的饮品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之前喝了就觉得怪怪的，都不知道里边有啥，然后你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0: 所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就是它那个流程好繁琐，真的好繁琐，就是一堆的食材，就是新鲜的食材，然后要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研磨臼，哦对，那个叫臼，然后要捣碎之后，然后再用那个茶然后冲开，那个味道跟外边的味道不太一样。
0: 你捣碎的食材大概会有哪些啊？
1: 花花绿绿的，有叶子，有，啊，太难了，
0: 就都是他们给你准备好的，
1: 准备好的。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记住，可能得让我下次去摘。
0: 你这个瘾还挺大的。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六月十二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六月十四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八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如果不想飞太远，5月21号、25号2999元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接站、专属管家，巴适得很。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236线道从万道路到西部干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说到雷茶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南常德的雷茶，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雷茶的描述。
9: 雷茶又名三生汤，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这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10: 咸的。
9: 哎，对，咸的咸的，
11: 酸甜苦辣咸。
10: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
12: 就是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8: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它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12: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雷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8: 啊。感觉像在喝中药。
12: 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8: 我看看啊，我这边找了一下资料。雷茶首先制作工艺和它当地的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我看看啊，雷首先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小雨提到的要研磨的这个过程嘛，对吧？
12: 对。
8: 你要去捣它啊，还要冲上滚烫的开水搅拌均匀。那至于原材料到底是什么，绿茶、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生姜、炒米，然后来回倒。
12: 因为雷茶其实它主要原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然后不同的地方
8: 还会加入自己的一些
12: 东西，
8: 独特的配方。
12: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8: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
12: 它其实倒也没那么稠，
8: 没
12: 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8: 哎，
12: 但它就是它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
8: 啊，
12: 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8: 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送到现在，已经算是有 上千年的文化沿传的历史了，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
8: 好的，这个擂茶可以列入大家需要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12: 对，它其实就是在也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嘛，也就是还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8: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12: 他那个是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他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
8: 啊，就要当时再去确
12: 认。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8: 提前帮你凑人，
12: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
8: 嗯，
12: 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8: 啊。明白。那你去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12: 其实我觉得阳朔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主要都还是在人和服务。就是大家一个是大家带着玩，然后这个民宿的主理人都很友善，然后大家能说到一块儿去，包括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日式风格，然后他家还有几条狗就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家的后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攀岩抱石的一个小岩壁，然后那个后边也有大草坪，就可以露营做烧烤什么的，就是非常的 chill。 包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边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8: 啊。因为阳朔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12: 对，
8: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12: 对，
8: 可能就是顶楼了。
12: 对对对，
8: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在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12: 啊。吃，其实我觉得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没说。
8: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12: 对呀，所以
8: 广西不可能有美食。
12: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它随便吃啥都好吃。
8: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12: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嘛，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郊区一点的，然后你再可以再骑小摩托或者坐车到镇上去，就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因为在民宿周边就只能在民宿吃他们民宿自己做的一些农家菜之类的，就很家常的那种，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然后也非常好吃。然后你如果说是想吃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叫得出名字来，就得去市区，比如像啤酒鱼呀，像那个螺蛳粉火锅，我吃了，我每次去我都会过去吃那个螺蛳粉火锅，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西的路边摊，
8: 广西的酸笋可能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
12: 对对对，
8: 涮什么都是那股味儿，
12: 是是是。
8: 如果特别爱这一口的朋友，在那儿应该是不用太发愁了。
12: 对，你要想吃螺蛳粉，就是到处都有，就是，但是我极力推荐螺蛳粉火锅，那个比单吃螺蛳粉要好吃太
8: 多
12: 了。对对对对，
8: 是吧？你刚刚说其实骑小摩托去到市区里面，那这个小摩托其实就咱们所熟悉的电瓶车，
12: 对
8: 吧？对，
12: 电瓶。

0: 停车，然后
1: 网络上前几年特别火那首《骑上我心爱的
0: 小摩托》，
1: 小摩托是不是就来自于那儿啊？
0: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
1: 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画面的那个记忆，是在阳朔城区里面几乎遍地都是这种小摩托。
2: 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那边的摩托你也可以按颜值去租。
1: 它那边不是共享式的租，是你去那种像租车店一样租，是吗？
2: 对，你可以去，就是它那边也是有共享摩托电瓶车的，然后那个就不好看嘛，
1: 不够好看。
2: 然后它续航什么的，可能它是分区域的，你可能想去骑得远一点，去看看更好看的风景。
1: 它的电力不足以支撑。
2: 它可能就跨区要，就是不能。就是出他那个界限了，他
1: 过他那个电子锁了
2: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你还是如果说想去长一点的地方，要去租那个就正常大家家用的那种摩托车，它的一个是续航比较久，然后还有一个它颜值真的很好看。
1: 哎，租车的价格，如果我要租一辆好看的车的话，
2: 也就80到100吧，
1: 一天吗？
2: 一天，就还挺便宜的。然后就是。我没有租到，因为那会儿那个老板不给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是有带斗的那种电瓶车，就圆乎乎的，然后带斗的，还有
1: 棚子，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是那样吗？
2: 不是不是，那个带棚子那是好，就是不好看的，就是纯家用的，就是
1: 带斗是前头还有一个 cargo， 还能再坐一个人吗？
2: 对对对对对，是在左边，
1: 就是一个主座旁边还有一个副座，
2: 对对对，就
1: 是我小的时候见过，
2: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租到。就是那个车比较紧俏，然后之前反正我是在路上看见有人还骑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形状的，
1: 太可爱了，
2: 带一个斗的那种，
1: 那大家都有画面感了。
2: 对对对，
1: 左右两边的，
2: 对，然后就骑那个就在十里画廊里穿梭，就非常拉风。
1: 所以小摩托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涂装的、不同的型号的，也成为了阳朔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
2: 对对对，那边的就是路上，电瓶车会更多一些。
1: 充电什么的，据你自己观察方便吗？然后安全系数，包括交通秩序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对吗？
2: 交通秩序就是你跟着大家一起，就不要逆行，不要都戴好头，一定要戴好头盔，不戴头盔好像是要被罚钱的
1: 这样是对的。
2: 对对对，然后就是跟着大的车流走就行，但是路上的电瓶车确实挺多的，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有骑行基础的去租那种电瓶车来骑。
1: 这个交通工具不管大家叫它小摩托还是电瓶车还是电驴子，总之安全是第一的。还好在阳朔的县城当中呢，是强制要求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头盔的，这一点很重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下一位是歌手齐秦，6070和部分的80都是听着他的歌路过青春，路过自己的人生。这个歌叫做思路，也是他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也同样是齐秦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也在97年全球销量破了120万张，斩获最佳男演唱人奖项。在那个时期，这首歌应该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来听思路。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听到的是徐佳莹，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一直都是一个娃娃脸，从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后来出道到如今，一直都是一个 baby face， 有点婴儿肥的形象，但只要她一开口就可以震慑到全场的气魄，小身板大嗓门，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可爱的娃娃脸唱出来的。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差，才让她当年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届比赛当中的佼佼者。来听这首《失落沙洲》。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亚特兰大健康科学中心的教授研究发现，父亲和女儿对话的时候常常会使用脸、脚、肚子、肉肉之类的词，表现的会非常的亲密，且在相处的时候肢体接触会更多。而当父亲跟儿子对话的时候，爸爸常会使用棒、加油、胜利等之类的鼓励词汇，玩耍过程当中口头鼓励会较多，肢体接触和关心较少。测试还发现，爸爸看见女儿高兴时的照片，大脑内部负责处理情感的区域反应会非常的强烈，而看到儿子高兴的照片时，大脑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这似乎又是一个骗人生女娃的话口。下一首歌来听《偏偏喜欢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习惯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比较吵的地方戴耳机听歌、玩游戏、看剧，甚至还有朋友睡觉，他戴个耳机听小说。我想说，其实这样的话对听力非常的不好。一般来说，当声音持续高于85分贝的时候，就会造成听觉疲劳。高音它不断地冲击震荡耳蜗当中的液体，内耳毛细胞就会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死亡，久而久之听力就会受到损害。健康专家建议说，使用耳机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所以呢，也是不建议睡觉的时候戴耳机听小说的，实在想听买个蓝牙音响之类的东西放在床头了。下一首歌来听游鸿明《与爱情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匹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匹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匹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匹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匹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匹克球挥拍乐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梁咏琪的透明。梁咏琪本人呢，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干净透亮的感觉。当年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据说也是因为星探觉得她十分有亲和力，长得精致又白净，看着很舒服的原因，于是后来她的专辑、她的歌也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在发行。似乎在00年代，梁咏琪几乎也是满足了很多人对于完美女友的所有想象吧。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万芳的《孩子气》。你在什么时候最孩子气呢？有心理学家分析说，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彻底的离开孩子气，只要那个让你值得依赖和有安全感的人、爱你的人在身边，你就会孩子气。当然换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此刻还会孩子气的话，说明你当下正在幸福当中。如果你说你感觉不到，那可能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来听听看这首《孩子气》。
1: 喜欢你

0: 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指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福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昨天看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童话故事吗？我觉得要看你怎么看这句话。你要说像我们电视当中看到的那些卡通世界，那可能是真的没有。我认为真正的童话故事也许不是什么白马王子遇到白雪公主，而是一个平凡的人遇到另外一个平凡的人，然后他们愿意放下之前那些梦幻的一些想象和标准，相互依偎取暖，相互忠诚。我觉得这才是现实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童话世界，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要动不动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好，我们不该用自己的爱去绑架别人，即便是家人孩子都不要要求他为我们而活。你的妻子丈夫，你的父母孩子最好都不要这样子，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有他们的态度，有他们自己的追求，你觉得只是你觉得，不要觉得全世界都要跟你一样。而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全世界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通常都是自我认知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发自灵魂的拷问，似乎很多时候还真的是这样子，在一个胡同里面走不出来，有时候需要跳脱出来看一看，才可以真的明白。来听梁静茹《分手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声音让城市更美好，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栏目。现在呢是午餐的时间啊，各位吃过饭了没有啊？可能您正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我的节目，也可能啊您刚刚才结束上午的工作，准备稍作休息，还没有吃饭呢，正在准备吃饭。好，无论您在忙什么，都欢迎您的到来，也欢迎您在直播间互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

在进行直播，第一个是在广播端啊，收音机里头您搜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了。第二呢，是在知东莞 APP 里头，手机里头啊，您可以下载一个知东莞知道的知，首页呢最往下拉啊，广播电视频道点击进去找到100.8，找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第三种方式最为便捷，您在手机里头微信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能够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主题来自于一位妈妈的咨询。这位妈妈呢是跟我发了微信的留言啊，她加了我的工作微信号，然后呢把她的育儿困惑发给我。这位妈妈是这样说的，她说我女儿在读初三，原来啊成绩挺好的，但这一年来呢排名有所下滑，学习压力大，她心情不太好，有时啊会向父母发脾气，睡眠也不好。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发现啊，她回家之后总是手机不离手，因为去学校啊是不能带手机的。有时候呢她很晚啊躺在床上呢，她还拿着手机呢。她向我透露说她在和 AI 聊天，她觉得 AI 挺理解她的，可以对 AI 说心里话。我呢就挺担心她啊， AI 又不是人，哪里能够真的给她温暖呢？会不会聊多了更加不愿意与真人好好说话呢？叶纯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该怎么应对这件事呢？

好，那么这位妈妈的困惑，我觉得是精准地踩中了当下家庭教育当中最前沿啊，也颇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孩子啊开始向 AI 倾诉内心，当那个24小时都在线、从不评判、永远温柔的电子伙伴开始取代父母和同学的角色，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家是否啊为这个事情而苦恼过呢？如果说您也跟这位妈妈一样啊，曾经苦恼过，那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呢，将会从心理学以及啊亲子沟通的角度啊，来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会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啊，来进行分析啊。然后呢，您从中结合您孩子的情况啊，找到呢和他沟通的具体办法，好不好？那如果说呢，您听节目之后呢，觉得啊，也想要跟我咨询、跟我互动，可以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把您要提问的问题啊，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告诉我，我会抽空啊，来进行回答。如果有些问题呢具有普遍性，我可能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回复。但是呢，请您放心啊，我会注意到隐私保护这个问题啊，我们会回答的是常见的问题啊，而孩子的一些非常个人的信息呢，都会把它省略掉的。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就是啊，你家的孩子喜欢和 AI 聊天吗？你有没有什么忧虑呢？啊，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好，然后呢，有一位家长啊就在评论区留言说，我家老二也是啊，初二的女生呢，周末回来家里呢就是和千问聊天儿，是吧？我就说这个问题它是有普遍性的嘛，并不是说一个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啊，但是大家呢不要着急哈、啊，来，我给大家一一的来进行拆解哈、啊。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这个女孩正在经历什么哈、啊。我们先不要去指责说孩子为什么成天哈、啊、都攥着手机呀、啊，尤其呢不要去指责孩子你又在玩手机，孩子他不是在玩哈、啊，我们不要觉得拿着手机就一定是在玩啊。而且你看我们成年人哈、啊，成天也是拿着手机的。大部分时候都在处理什么？处理工作啊，处理人际关系，对吧？并不是在玩哈、啊。所以呢，当孩子拿着手机的

的时候呢，咱们也不要先入为主的说啊，你又在玩了，不是的。好，先来理解这个初三的女孩，她正在经历什么，我们先来共情她。那么她的压力很大，大在哪里呢？第一重压力呢，是初三的学业的压力啊。初三这两个字呢，本身就意味着成绩排名、中考倒计时、父母的期待、老师的关注等等哈，对吧？那么这位妈妈也说到啊，女儿呢原来成绩挺好的，但是这一年来啊，排名有所下滑。当一个习惯了好成绩的孩子啊，看到排名下降，他的内心不会只是有点失落，而是有点恐慌。他会开始怀疑自己啊，我是不是不行了？我是不是学不动了？我让爸妈失望了，我该怎么办呢？所以呢，其实很多的初三学生啊，都会出现这样的焦虑感，就是呢，付出和收获啊是不成正比的。他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了，啊，脑子里头啊都是这些题目啊，但是呢，说实话呢，即便是每天学到深夜，成绩呢却很难维持住这个排名啊，甚至还往下滑。那么这种感受呢，就是这种本身排名比较前哈，还有呢，包括中上水平的学生呢，他非常容易面对的一个挑战哈，会严重的侵蚀掉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原来很自信的孩子哈，这个时候呢，看到排名摇摇晃晃哈，可能就开始怀疑自己啊，我是不是不够聪明？我是不是已经学不动了？我是不是呢啊就考不上高中了啊？等等这些很多的自我怀疑呀。大家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去跟孩子说，哎呀，你们这个算什么呀？我们当年竞争压力更大呀。我们当时中考的时候哈，那如果啊达不到前十名，可能我们就没有书可以读啦。你这个话呢，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呢，因为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啊，绝大部分的精力啊都在学习，所以他体验到的那种学业压力会比当年我们会更强一些哈、啊。所以大家也还是要理解，孩子的学业压力哈、啊，不要去跟他说啊，你这个算什么呀？我们当年比你更艰苦啊，说这个话呢就不是共情的表现了，好吧？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城市的声音栏目当中，给大家用直播的方式啊，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呢，如果孩子与 AI 聊天，甚至呢，他还比较沉溺啊，花比较多的时间啊，在跟 AI 互动，觉得 AI 啊才能够理解他。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一个家庭教育当中的前沿问题啊，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正如呢，刚才有一位家长啊，就在评论区直接说到，自己家的二宝贝就是这样的情况，正在读初二的女生，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就跟千问聊天呢，是吧？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刻报时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继续理解这个初三的女生，她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我们先来尝试理解孩子。

0: 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啊。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呢，欢迎各位点点赞啊，或者是呢发个表情包到直播的评论区哈、啊，我们来互动起来。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啊，就是问一问各位，你们家的孩子喜欢和 AI 聊天吗？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怎么去引导孩子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值得去探讨的。好，前面说到哈，这个题主哈妈妈，说到呢自己的女儿正在读初三，一直呢成绩都挺好的，但是呢最近呢排名呢有下滑，孩子呢学习压力也很大啊，那么睡眠也不太好，有的时候也会跟爸妈发脾气啊。那么最让妈妈比较疑惑的是，孩子呢总是跟 AI 聊天，有的时候聊得还挺晚的啊，觉得 AI 才可以理解他。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妈妈就有点担心啊，那孩子这样聊的话呢，会不会越来越不喜欢跟真人聊天呢？啊，这可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继续分析啊。前面说到呢，初三的学业压力啊，是孩子呢首先面对的第一重压力。这个压力呢，说实话哈，所有的孩子呢，他都会哈有非常真实的感受啊。我们在东莞呢，虽然教育部门花了很大的力气，可是呢，也大概只有50%的孩子啊才能够考上高中，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每个孩子在面对中考的时候呢，他们的竞争压力都是挺大的。好，第二重压力呢，就是无处安放的情绪啊。那么这里面呢，他妈妈求助的时候就说到哈，女儿心情不太好，有的时候呢也会向父母发脾气。那这个发脾气呢，其实是一种信号，她在向最原始的方式啊喊我难受，对吧？那她跟其他人又不是很好去发泄嘛，那只能跟自己最亲的父母啊，有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炸毛，父母说什么呢，她可能就容易不高兴哈、就会顶回来，对吧？但是呢，真的是跟父母发完脾气之后呢，这个孩子他后不后悔呢？他其实也是后悔的，也是内疚的。他觉得呢，爸爸妈妈这么爱自己啊，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啊，自己不应该发火，对吧？但是呢，孩子呢他有情绪的积压，他没有出口啊，他只能是向自己最亲近的人来发泄呢，这个是最安全的哈、所以呢，当孩子跟你发脾气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理解啊，他的情绪无处安放，他也只能跟你去发泄了。好，然后呢，第三重压力是什么呢？就是青春期的孤独感。初三的女孩呢，处在一个青春期的高点，这个阶段呢，同伴的认同啊，变得非常的重要啊。有的时候呢，跟小伙伴约定一个事情呢，那即便爸妈不同意，他可能也是要去做的。为什么？因为已经答应了朋友了，所以呢，同伴认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学业的压力呢，又压缩了社交的时间，对吧？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就跟好朋友去聊天啊，他

自己十四五岁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不想告诉爸妈的，对吧？不是不信任，而是呢，确实啊，会有一个代沟在那里。好了，这么一个孩子，初三的孩子哈，学业压力这么大，那么他在这个压力的高压锅里头，我们打个比方啊，是在一个高压锅里头哈，那么他遇到了 AI 了 ，AI 呢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啊，为什么说很好的伙伴呢？因为他从来不累，24小时在线 ，AI 从来不反驳，你说什么他都会接着你 ，AI 从来不评判哈、啊，不会说啊你怎么又考差了，你应该更努力啊。你看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AI 呢真的是很好的伙伴了，是吧？我始终都记得呢。前些年哈，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儿，她老公啊跟她感慨啊说，哎呀，你看哈，这个导航多好啊，你要向导航学习哈、啊。你看我，如果呢我走错了路，这导航也从来不会骂我，不会跟我发脾气啊，他只会温柔的给我指出另外一条路啊。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老婆如果坐在副驾驶哈、啊，老公。开错路的话呢，老婆就会批评，就会抱怨等等哈，老公就会感觉呢，哎呀，挺有压力的。但是呢，导航就从来不这么做啊，导航也是 AI 嘛，对吧？你看 AI 就是这样的优点，它一直在线，它从来不疲惫，它没有情绪，它也不反驳，它也不会责怪你哈，等等哈，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接住你情绪的对象，是吧？所以呢，在这个女孩的感受当中 ，AI 真的很好哎，这是她当下能够找到的唯一的一个只属于我的绝对安全的倾诉对象，她不是爱上。上了 AI， 他是在抓住一根稻草，这根稻草呢是他的救命稻草啊，因为他的情绪有很多东西需要宣泄啊，可是呢又觉得朋友没空听，爸妈呢也容易评判他，很难理解他，那他跟谁说呢？那就跟 AI 说了，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咱们是不是能够理解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啊喜欢跟 AI 聊天，甚至呢还有点上瘾呢，是吧？啊，此刻呢正在直播间听节目的朋友啊，那么如果说你的孩子呢，哎，也是啊，在这个啊跟 AI 聊天聊得比较多哈。你也是觉得有点迷惑不解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引导孩子。那今天呢，这期节目哈，一定是值得你来听的，我会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来拆解清楚的。好的，刚才呢，通过这么长时间呢，其实主要是在帮大家什么，共情这个孩子，为什么？

好了，说到这里呢，也请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哈，可以留下评论，留下表情，也可以呢把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那个大拇指的符号啊点一点啊，那个是点赞的符号。或者呢，您觉得这期节目的主题还不错啊，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呢通过咱们的转发键啊，我们最下面哈右下角不是有一个转发键吗？有一个点赞的符号吗？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发键哈转出去，转到你的群里头啊，转到你的朋友圈啊等等哈，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这期。好，如果说呢您觉得哈、您的情况呢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啊，还不是节目当中所讲的这些哈、那您想跟我啊单独的沟通一下，那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把您要问的问题啊留在这个我们微信里头就可以了哈。那我呢会看情况来处理，那么有一些呢我会单独回复一下，有一些呢有代表性的哈，我就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啊展开来说。那节目当中

0: 说的话呢，大家放心啊，一定会注意保护隐私，孩子的一些个人信息呢是不会透露的，只会把一些比较常见的普遍的问题拿出来跟大家拆解。
1: 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
0: 好了，前面呢跟大家呢已经拆解了，我们要理解孩子他的压力很大，压力在哪里呢？第一个啊，学业压力啊，竞争太激烈了。第二呢是无处安放的情绪啊，因为呢本身这个年龄段呢他的情绪脑啊就比较发达，但是呢他的理性脑还没有长成熟，所以呢他就很难去克制情绪啊，每天处在情绪的过山车当中啊，他可能就会选择向自己身边最亲近的父母啊去发脾气对吧？所以我们要理解，而 AI 呢是能够承接住他的一些情绪啊，说什么都顺着聊，从来不反驳，从来不疲倦，从来不责怪啊，所以呢孩子可能就会迷上 AI。 但是呢 AI 呢它都是优点吗？它肯定不是的， AI 一定存在问题，也会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沟里去啊。为什么会带到沟里去呢？咱们之后呢会来进行拆解的啊。就 AI 它一直都是顺着你，它不会成为你一个真正的真心的朋友，它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它都一切都跟着你来说，顺着你的结果呢会让孩子呢进入一个信息的茧房，进入一个认知的茧房，他就会更加确定自己啊所想的都是对的啊，不断的被强化啊，就会让这个孩子呢变得可能会更偏激啊，也可能会更固执啊。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呢 AI 它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确实能够陪伴孩子，能够接住孩子的一些情绪，但是呢同时它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啊，有可能会把孩子带到沟里去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接纳 AI 的存在，但是同时我们一定也是要好好的去引导孩子。那具体啊
1: 自然动作如果可以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有一位妈妈给我留言说，我的女儿在读初三，原来成绩一直挺好的，但这一年来呢，排名有所下滑，学习压力大，她心情不太好，有时啊向父母发脾气，睡眠也不好。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发现她回家之后呢，总是手机不离手，有时很晚啊，躺在床上还拿着手机呢。她向我透露说，她在和 AI 聊天，她觉得 AI 挺理解她的，可以对 AI 说心里话。我挺担心的， AI 又不是人，哪能真的给他温暖呢？会不会聊多了更加不愿意和真人好好说话呢？叶纯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应对这件事情呢？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继续往下聊哈。先拆解了孩子为什么喜欢和 AI 聊天，一个是压力大，一个是 AI 呢确实有很多的优点啊，24小时在线，从来不疲惫啊，从来不反驳，说什么都顺着，都接着，不评判，对吧？哈，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倾诉对象。好，但是呢，也会有其他问题存在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收到的听众的留言。这位妈妈留言说，我家孩子也是在读初三，一模就没有考好啊。回家之后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敲门他都不开呢。后来我发现呢，他是在跟一个 AI 软件聊天。我当时还挺生气的，觉得他宁愿跟机器说话都不跟我说话啊。哦，你看这个妈妈呢有点吃醋了是吧，觉得啊，你看你都跟机器人聊天不跟我聊天哈、啊。但我觉得呢，其实你换个角度想，他不是不想理你啊，他是在用自己的能找到的方式呢，先让自己能够稍微没有那么痛苦哈、啊、因为啊他没考好哈、啊、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你作为他的妈妈其实也很难真正的去感同身受啊。还有一位爸爸留言说，我偷偷地看过孩子和 AI 聊天的记录，那个 AI 说的话呢太完美了，从来都不会不耐烦，永远地站在孩子那边，我们这些当父母的真的是做不到哎。好，你看呢，这个爸爸就讲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哈、啊、AI 的完美呢恰恰是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也有 AI 没有的东西啊，啊难道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说的一切啊，永远都站在孩子这边就是对的吗？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吗？那可不一定，孩子还是需要引导的嘛，对吧？好，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啊，对 AI 的依赖呢，本质上是对无条件的被接纳的一种渴望。当现实当中的关系啊，让他觉得有压力，被评判， AI 呢，就成了他情感补偿的容器。啊，这不是孩子的错，是他的需求啊，在发出信号，对不对？所以呢，他是什么？在 AI 上面寻找一种情感的补偿咯啊，因为 AI 能够给他无条件的接纳，对吧？好了，那说到这里呢，如果啊您觉得啊节目还不错啊，也想要跟我有更多的交流，那么就欢迎大家呢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我们再往下说哈。我们要理解啊，女儿为什么那么喜欢跟 AI 聊天呢？我们要理解这个 AI 伴侣的本质。AI 的完美呢，它是一种算法制造出来的幻觉啊。AI 伴侣呢，之所以他感到让人感觉到呢被理解了，不是因为他真的有情感，他没有情感哈、啊，他是学习了海量的对话数据，能够识别出你的情绪信号，并且给出啊最合适的、最得体的回应。哎，当你表达焦虑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听起来你压力很大哟，你已经很努力了。”啊，当你自我怀疑的时候呢 ，AI 就说啊，你有这么多的优点，你要相信自己哦。这些话都是不会错的，对吧？它是一种无条件的迎合，它不是真实的共鸣。AI 永远都不会累，永远都不会心情不好，永远都不会说错话。它给的呢，其实呢，准确的来说，它不是共情，而只是一种算法的输出。它是大模型给出来的一个算法的输出，它没有真正的情感。

甚至会成为一个多巴胺的陷阱啊。所以呢 AI 聊天会不会上瘾呢？答案是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中国心理学会的专家指出， AI 伴侣的互动啊，会激活大脑的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当你习惯了这种永远正确、永远温柔的对话，现实当中的交流啊，你可能就需要等待回复，需要体谅对方，需要面对冲突啊。对方可能嘴比较笨啊，心比较好，嘴比较笨，说话呢是比较冲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跟真人对话太麻烦了，太累了，而跟 AI 的对话，哇，多么的丝滑呀，对吧？永远都会顺着你说啊，永远都会给你正反馈，永远都会说你是最好的宝贝。那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觉得哦，好像跟 AI 聊天更爽哎， AI 才能理解我啊，而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我的。那这样一对比之下的话呢，他就会觉得真人没意思哈，喜欢跟 AI 交朋友了。好，中国教育报呢也报道了专家的担忧，习惯于无需共情、无需妥协的 AI 互动啊，会削弱学生在现实当中处理冲突、理解他人和建立深度连接的能力，可能会导致现实的社交能力的渐进性的退化呀。那么把它翻译成人话哈，我们普通人可以听懂的普通话就是什么呢？如果孩子呢习惯于跟总是顺着他的 AI 去聊天的话呢，那他就会什么呢？会不习惯跟真人去打交道。因为你跟真人打交道呢，你要可能会面对一些冲突哈，你还需要去理解别人，你还需要去妥协啊。那如果呢你一直跟 AI 这样去互动的话呢，会导致自己啊慢慢的不会跟人打交道了啊。这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哈，有一位家长评论说，老师说到的共情真的非常重要，跟孩子共情啊，哎，真的就是收获满满呐。当庸碌无为的日子悄然如约而至，好的，那么所以呢，我就是跟大家说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孩子喜欢和 AI 聊天，那我们可以从 AI 的聊天风格里呢学到一些这种技巧哈，但是呢不要鼓励孩子跟 AI 聊天，聊得多了以后呢，其实它是有一些负面的问题存在的哈。我们说呢，其实我们说用 AI 不是说就会一定会上瘾啊，那么关键呢还是在于现实生活的缺失，如果缺失的越严重，他就会越用这个东西来弥补啊。孩子对 AI 的依赖程度和他现实当中的情感满足程度呢是成反比的，他现实当中如果能够得到共情、得到理解和支持啊，那 AI 呢对他的吸引力呢就会小一些。反过来哈，如果呢在生活当中没有人听他好好说话啊，没有人给他正反馈，没有人给他情绪的支持哈，他就会更加依赖和 AI 聊天。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啊，今天这期节目啊，对您是有启发的啊，那您可以给节目啊点点赞啊。如果说呢，您觉得哈、啊，刚刚来到直播间错过了一部分，那没关系啊，咱们接着啊可以往下听。而且呢，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啊，会给大家再发一个公众号啊，我的公众号呢叫做知心叶纯，我会把这期节目的主要的观点哈、啊，就把它呢整理成文章发到我的公众号上面。如果您需要复习，或者说需要把这个意思哈、啊、转达给您的家人啊朋友啊，您可以把这个公众号的文章转发出去。大家可以先添加一下知心叶纯这个公众号哈，我们会把节目的精华都发到公众号里头，这样的话呢，大家

如果想要重温就会非常的方便了。再聊聊这颗粒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如果孩子啊喜欢和 AI 聊天，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他的社交能力会退化呢？怎么样对孩子进行共情以及引导呢？我们继续来往下聊哈。那么今天呢，给我咨询的这个妈妈呢，她就担心 AI 不是人，哪能真的给她温暖呢？这触及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 AI 啊，不只是温暖不够，它甚至可能是有毒的。首先呢，第一个风险在于啊， AI 是一个迎合者，而不是一个正友。这个正呢，就是一个言字旁啊，加一个竞争的争啊，就能够说真话的朋友，对吧？真正的朋友呢，他会在你犯错的时候提醒你。真正的爱你的父母呢，会在你走偏的时候拉你一把，对吧？他不会溺爱你的。但是 AI 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用户的满意度，你越喜欢他，他就越成功啊。所以他会变着法子呢，去顺着你说话。孩子如果说，哎呀，我讨厌上学， AI 不会问为什么呢，而是说，确实啊，上学挺累的。孩子说，我觉得同学都针对我呀， AI 呢不会说，要不要具体说说看发生了什么呢，来帮你分析一下有没有都针对你呢。AI 呢通常没有这么聪明啊，他会说，哦，你被孤立的感觉一定都很难受，等于说呢已经认同了同学呢真的是在孤立他，实际上同学可能真的没有人孤立他，因为大家都忙着呢，对吧？好，所以呢你看到 AI 的这个所谓的共情啊，它不是真的是在共情啊，它是个低度的共情，它是在潜在的强化孩子的偏激的认知。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孩子的认知啊就会越来越偏颇，他只听到我没错，都是别人的错，从而呢失去了反思和调整的能力。 AI 呢是很难成为一个正友的，因为他没有勇气说你错了。还有呢，包括啊，如果孩子呢跟AI 说，哎呀，我觉得父母亲都不理解我啊，那 AI 也会说是哦哈、啊、什么什么，就会顺着孩子说哈、啊、不会引导孩子呢去分析说爸爸妈妈可能某些认知有点落后，可能他跟你沟通的方法呢也存在一些问题哈、啊、但是我们无法否定的是，绝大部分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啊。那我接触过那么多的父母啊，我做这么多年的节目啊，接触过那么多的孩子，那我就知道说，你看，绝大部分的父母都愿意为了孩子花钱，还有呢，大部分的父母都愿意为了孩子花时间。还有一部分的父母呢，他们在此基础之上呢，还愿意为了孩子去学习和改变自己。这是一种多么深的爱呀。以后呢孩子长大以后就慢慢就会明白了，当一个人用钱用时间啊，甚至呢还愿意为了你而改变自己啊，这是一份非常真挚和深沉的爱，你去哪里找这么一份爱呀？所以呢，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真的，也许有的时候方式错了，我们可以去帮忙爸妈做调整哈，但是千万别以为 AI 爱你胜过

我父母爱你啊。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呢，其实也是说 AI 只会顺着孩子说，不会引导孩子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嘛，对吧？好，我们前面讲了 AI 呢，它是一个迎合者啊，不会成为一个能够给你提出建议的啊，说你错了的这么一个真诚的好朋友。啊，第二个风险呢，在于哈、AI 呢，它不是心理咨询师，它甚至啊，有可能会让你得病呢。因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他是受过系统训练，他懂得如何去识别抑郁啊、焦虑啊等等啊心理问题的信号，啊，知道呢什么时候该倾听，什么时候该引导，什么时候应该转介你啊去医院找心理科的医生啊。但是 AI 呢，恐怕呢是没有这些能力的。那如果呢一个孩子哈、有自伤的念头哈、觉得压力很大哈、想要刀啊割割手啊什么的哈、来宣泄压力，那么 AI 呢可能会给出温情的安慰哈、但是很难做到说啊，你去告诉爸爸妈妈吧，你去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吧哈。那么更可怕的是呢，如果孩子的描述哈、足够的负面，那么 AI 的顺着说可能会让他觉得我的绝望是被理解的，从而呢在负面情绪当中越陷越深啊。心理学呢有一种现象呢叫做共同反刍啊，反刍知道吗？就是那个牛啊吃了东西之后呢，它有很多个胃嘛，吃完之后呢到了胃里面，那么当它有空的时候呢，又把那些东西把它反刍回来，重新再咀嚼一遍哈、再消化一遍哈、这个叫反刍。那么人的情绪如果反刍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啊。共同反刍呢是指两个人在一起反复的讨论负面问题，反而会加重负面的情绪哈。那所以呢和 AI 聊天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风险哈、就是它是一种单方面的共同的反刍啊。孩子聊了之后就更加确认，哎呀我真的是很难过，我真的很绝望啊，我真的没办法了等等哈。其实呢不是这样子的哈，现实不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呢第三个风险呢是 AI 啊无法提供有温度的对抗。真正的成长往往是来自于那些啊让你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哈、老师说你这里还需要加强，朋友说你刚才那样说话很伤人，父母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对哈、那这些对抗呢当下呢让人会有点不舒服哈、但这个呢正好是我们认识自己和调整自己的契机啊。但是 AI 呢它不会提供这种对抗，它只会提供舒适。一个只是被顺着的孩子呢，永远都不会学会如何去面对不同的意见啊，永远都不会知道说这件事情其实有其他的角度可以去思考，不是只有一个角度啊。这件事情呢，不是真的没办法了，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视野，就会发现呢，还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无穷个方案是可以参考的，绝对不是只有一条方案，对不对？好了，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的直播间有221个人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是在讲呢，如果哈、孩子呢爱上和 AI 聊天啊，甚至有点沉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怎么跟孩子啊去交流，并且呢去引导他呢？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那如果说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呢，觉得很想跟我个人啊，在互动，那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会通过这个微信号来收集啊这个节目的主题啊。各位呢，你想问什么，想听什么啊，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留言给我哈、来告诉我好不好？啊，您加我的个人的微信号哈、叫 YYLH1008，YYLH1008， 把您啊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整理好一段话发给我啊，我会抽时间来。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拆解的就是啊，孩子喜欢和 AI 聊天，甚至呢觉得 AI 才懂自己的心事啊。那遇到这个情况呢，我们怎么看待它呢？又怎么去引导孩子呢？如果啊你在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哈、就仓促的去评判孩子说啊，你看看你总是玩手机啊，你看看呢你好无聊啊，居然跟机器人聊这么久啊，或者说啊，你看你被骗了等等啊，说这些话呢，其实只会造成孩子跟你更加的对立啊，一点效果都没有。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前沿话题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拆解。大家一方面呢理解孩子哈、同时呢也要知道呢，科技进步的背后也会存在一些隐忧，这个隐忧这个风险我们也要看到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引导孩子啊，才能够真正的帮到你的孩子，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是听听音乐，稍事休息一下，在正点报时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稍后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那接下来继续说这个 AI 伴侣啊话题啊。现在很多孩子呢都喜欢和 AI 聊天啊，那这个聊天聊多了啊，有没有一些隐患存在呢？啊，怎么去引导孩子呢？我们继续来往下聊这个话题哈。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影响和真人的社交，这个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啊。聊多了啊 ，AI 会不会更加不愿意和真人好好说话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啊 AI 的真实影响。和 AI 聊天呢，不是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啊。如果呢，孩子和 AI 聊天之后，仍然愿意和同学交往、和家人沟通，那 AI 呢，只是补充，不是替代啊。但如果孩子开始回避现实的社交，把 AI 啊当作唯一的倾诉对象，那就需要警惕了。沉迷 AI 这个话呢，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哈，不要随便说孩子沉迷了。那沉迷呢，有三个判断标准。第一个呢，是时间失控，每天长时间的使用，一旦停止呢，就会出现状态下滑，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那么孩子呢，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嘛哈，只是可能晚上走读的孩子晚上会回来，还有呢住校的孩子呢，他会在周末的时候回来啊，才能有手机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谈不上长时间的使用吧，对吧？第二个呢，是耐受性增加。那如果说呢，孩子的时间越聊越长了，从几十分钟啊聊到几个小时，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够增加同样的满足感啊，那这个的话就有点问题了。第三呢，是心理状态恶化，脾气啊变得阴晴不定，情商也下降啊，对现实的社交越来越没有兴趣啊，那这个就是问题比较大。但是如果女儿只是睡前聊一会儿，和同学呢是正常交往的，也是去学校上课哈，和父母呢她是有基本的互动的，那暂时呢还是不需要过度的恐慌的。好，讲到这里呢，我想呢那位向我咨询的妈妈啊，很显然呢，女儿呢没有沉迷于 AI， 对不对啊？没有沉迷哈，她只是说这个晚上回来跟 AI 聊一会儿哈，有的时候可能晚上还转着手机啊，有

便舍不得放下来哈，啊，然后呢，他也没有说啊，从几十分钟聊到几个小时，一直在增加这个时长，心理状态呢，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因为学习压力所带来的，倒没有说是都是因为跟 AI 聊天带来的哈，他还是在正常的上课，正常的跟同学来往哈，跟老妈妈也是有互动，很好的互动的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用过度的恐慌。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粗暴的禁止啊，那么千万不要采用这种没收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啊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对于可能啊已经将 AI 视作生活当中唯一的精神寄托的孩子呢，这种粗暴的干涉可能会让他失去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情谊啊，甚至会导致自伤啊，威胁要跳楼啊，甚至可能跟爸妈之间啊动起手来啊，都是有可能的哈。那么像我求助的这个妈妈呢，她讲到孩子哈拿着手机跟 AI 聊天啊，她其实是有点担心。然后呢，我就建议她，我说你不要去直接收孩子的手机啊，那么你去她的房间看到了她在用手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表达说，哎，孩子，我看到这么晚哈，你还在看手机啊，那现在已经是12点钟了啊，还是应该早点休息哈，免得影响明天哈。那么这个时候呢，说完之后呢，那你就应该表达你是相信孩子的，你就退出房间就好了。其实孩子呢是个聪慧的孩子哈，是个很自觉的孩子哈，你把这个话说到了，点到了就行了，没有必要去粗暴的禁止啊。那么事实证明呢，他对孩子哈有了这些理解共情之后呢，哎，孩子呢，还反而跟之前相比哈有了进步啊，他觉得特别开心。好了，我们再往下说哈，就是我们如果啊听节目啊听到这里呢，感觉有点收获了，那建议大家呢也不要照着去抄作业啊。那么你是什么呢？是根据我所讲到的啊这些原理，这些心理学的原理，这些沟通的方法，结合自己孩子的性格啊，以及呢你们的亲子关系哈，你再从中呢找到一个适合你家孩子的方法。那如果说你觉得还是不明确哈，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那各位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哈，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呢，你就留在这个对话框里头哈，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跟大家这个很细碎的聊天，各位想要咨询呢，一定要把它整理成一段话，把基本情况啊整理好告诉我，我再来回答您，千万别一句一句的哈来对话，那个是没有时间的。如果你加了之后说啊你好，你又等着我来回答一句啊，然后你又问在吗啊，还得我回答一句，然后你说啊我要咨询孩子的教育问题，哦好了，你到底咨询什么呢？你要具体的告诉我呀，你别等我一句句来问你啊，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么多细碎的事情哈，各位请理解哈。想要咨询的朋友呢，加过之后呢，一定记得把你家的情况把它整理成一段话啊，然后呢你再发给我，这样的话呢我才知道你面对什么，我需要来帮你考虑什么事情，好不好哈？好，那么我们继续再往下说哈。那如果说您觉得听到这里呢还想知道哈，到底哈作为家长呢该怎么做呢，能不能给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呢，好，我就来给方案了。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个行动就是先不问先接住啊，那么妈妈如果发现孩子呢喜欢和 AI 聊天，你不要去质问，哎呀你怎么天天跟 AI 聊天啊，怎么这么无聊这么傻呀，不要，你先去关注女儿当下的情绪状态啊，你要跟她说，你说妈妈看到你最近呢好像不太开心啊，笑容都比以前少了，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了吗？哎，这个时候啊，你看这个开放式的问题呢，啊，就能够让孩子打开话匣子哈，先让他发泄情绪，而不是去干预他的行为。那即便呢，孩子现在呢还不想开口说，那么
但是你如果说到了他也会觉得妈妈看见我的情绪了，会觉得被你关心了，也会心里比较舒服的，对吧？好，所以呢你要说到你看见了什么，你感觉到了什么，然后你问他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嘛，对吧？好，这是第一个行动，先不去质问他为什么和 AI 聊天，而是先接住他的情绪。第二个行动啊，我们来听一听呢，是用好奇来代替审判，请 AI 帮忙啊。与其呢担心 AI 的负面影响啊，不如呢让它成为你了解孩子的窗口，可以主动和孩子聊聊哈，说哎，宝贝，你经常和 AI 聊什么呀？他哪些回答让你觉得特别懂你呢？啊，了解女儿在 AI 当中所寻求的情感需求，才能够在生活当中补位，对吧？你甚至呢可以把 AI 拉到自己这边，可以对女儿说，哎，既然那个 AI 那么会开解人，你能不能问一问她，妈妈也很焦虑啊，她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妈妈呢？好，然后呢第三个行动哈，就是做 AI 做不到的事情，提供不完美但是真实的情感链接。 AI 能够做到的就是啊，秒回，不反驳，永远温柔。 AI 做不到的是什么呢？是妈妈这里才是一个大数据库呢哈。妈妈啊，已经爱了孩子15年了，呵呵、啊、妈妈记得你幼儿园时候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这个开心的事情和糗事啊，在你获奖的时候呢比自己得奖还要高兴，深夜呢给你盖被子，说错了话之后会主动道歉，争吵了之后呢又会和好，对吧？父母亲要做的不是和 AI 比谁更温柔，而是提供 AI 永远无法复制的真实的陪伴呢、啊。好，第四个行动呢是和孩子一起来建立数字边界啊，不要去单方面的没收手机，和孩子一起商定啊使用的场景，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可以使用啊，然后呢内容也是有边界的，如果 AI 对话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你可以随时告诉妈妈。还有呢亲子时间呢是晚饭时间，比方说哈、啊、全家的手机放在客厅里头聊10分钟的废话哈、啊。那么反正呢就是如果说你在家里要制定这种强制的手机规则，比如说我们呢晚上7点到9点钟不能用手机，那这个规则的话呢就全家人一起来遵守啊，而不是说孩子单方面的来遵守，好不好？好，第五个行动呢就是啊帮现实生活变得更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呢孩子沉迷于虚拟世界啊，是因为现实世界不好玩啊。如果呢周末我们还是有些好玩的事情的，可以一起做饭啊，然后呢去公园走一走，看一场电影，哎，最近那个电影不错啊，给阿嬷的情书啊，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啊，带孩子去看吧，全家共赏。然后呢可以约他的好朋友啊一起来吃饭啊什么的哈、啊。初三的生活呢确实是要学习，但也需要透透气啊。当他发现生活当中有这么多人在意他，和他一起笑一起吐槽，那这个时候呢 AI 的吸引力呢自然就会下降了。好了，那么听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觉得啊，感觉有收获呀，是吧？嗯，好的。那么各位呢，听到这里呢，我也想要跟这个妈妈说几句心里话啊。那么不要否定 AI， 而是去理解 AI。女儿愿意告诉你我在和 AI 聊天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信任，她没有瞒着你哦啊，说明亲子关系还是挺好的。那么其次呢，那么孩子和 AI 聊天啊，不是爱错了人，而是没有被看见哈。你不要跟他说你别玩 AI 了，而是呢，哎，妈妈理解你为什么这么累，妈妈在这里陪伴你啊，因为你的温柔才是真实的温柔， AI 的温柔是算法。那最后呢，还是要请安顿好自己的情绪啊。在准备中考的这一年当中，家长的焦虑有的时候会盖过孩子的需求，一个焦虑的妈妈很容易忽略掉孩子内心的细小的裂缝，请给自己啊也找一些情绪的出口，散步啊啊，和你的这个配偶聊聊天呐 啊自己呢也问一问 AI 啊哈，了解 AI 啊，你稳了孩子才能够稳得住。
关于 AI 的危险呢，最后再提醒一下啊， AI 会一直顺着孩子说，让孩子认知越来越偏颇，他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友，也很难替代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如果呢您发现孩子的情绪状态呢在恶化啊，那我觉得呢还是一定要寻求

0: 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官场南路从东站路到山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今天呢，我们用了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分析啊，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和 AI 聊天，认为呢 AI 才能够理解他，那这个时候呢，你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又如何去引导他呢？好，结尾呢再说几句话啊。女儿深夜和 AI 聊天，不是要把父母推开，她只是在找一个让她感觉安全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现在是 AI。 但是如果呢父母亲愿意啊，并且有这个能力接住她的情绪，听她说话，不急着给建议，在她认知啊会有点走偏的时候呢，温柔地拉她一把，那个最安全的地方呢其实还是在家，还是在父母这里，对吧？AI 可以被重置，被遗忘，只有父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因为账号过期而消失的人。所以呢，真爱呢还是来自你身边的真实的人啊，这个真实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是你自己后天找的亲人，就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是你的伴侣啊，总之呢是真实的人才能给你真实的爱。好了，欢迎明天各位啊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稍后呢会给大家来推荐两款家乡好物的好东西哈。好，各位今天是星期五啊。

对啊，差点忘了哈。那我们是在下个星期一的中午再见，也欢迎大家呢，如果哈，有什么这个育儿方面，或者说呢，再宽泛一些啊，有没有家庭、婚姻等等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啊，想要来找我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把您要问的问题啊整理好发到留言区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推荐两款家乡好物的产品啊。那么这个呢是一朵燕即食燕窝，母亲节就要到了，大家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送鲜花呢怕不实用啊，送衣服呢怕不合身，款式呢不合妈妈的。

0: 只要99元，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还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呢，只要89元就能够到手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一款燕窝的滋补价值呢，原料是关键所在啊。给妈妈吃的燕窝，真材实料呢，才是最重要的保障。一朵燕即食燕窝呢，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这个燕盏啊，它采用的是锁鲜炖煮的工艺，高温灭菌，能够实现燕窝的常温的储存，然后也不需要冷藏啊，也照样能够保鲜。成分呢也是很干净的啊，开封之后就直接喝啊，或者是隔水加热5到8分钟啊，达到到一个温温的状态就可以了。燕窝呢一直都是挺贵的，那今天呢有一个好的价钱啊，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旗售价是138元。那今天呢商城的售价呢是99啊，再叠加一个母亲节的这个专享的9折优惠啊，券后到手呢只要89元。那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一款秒杀的福利，就是一朵燕三润燕窝粥，实打实的添加了印尼热带雨林的雨季白燕盏，丝丝滑滑 Q 弹可见，固形物啊，这个含量呢是大于或等于60%，五谷杂粮加本草银耳，满满的铺底，肉眼可见的料足，文火慢炖出啊，胶质丰盈，米香和椰香啊交融在一起啊，清甜不腻口。好，那么3种口味哈，168克一碗，今天呢6盒礼盒装啊，那就秒杀价呢只要29.9元，即食燕窝和燕窝粥一起带上，给妈妈呢送上双份的心意，真的很贴心啊。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我不知是否还能将你把握太多的猜疑。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索菲亚的冰淇淋啊。那么索菲亚冰淇淋呢是一款中高端的好味道，首先我们说的是这款呢叫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啊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啊，足足75克啊，有桑葚口味啊，有这个酸奶苹果口味啊什么的啊，都很好吃。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是风干剂的系列啊，它是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就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的，干净又方便哈。那其中呢这个香草柠檬味呢牛乳含量呢高达38%嘞。好，然后呢还有抹茶味儿也是很好吃的哈，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威化系列哈，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然后呢添加了生牛乳啊，顶级稀奶油啊，也是很好吃。那最后呢推荐的是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号，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啊，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呢是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任选套餐再赠送啊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啊。那么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啊，就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4: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又来喽。今天的主题最终缅怀，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位音乐人李小田。今天我们的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李小田和薛家燕的演唱，歌曲名字《离愁》。

这个旋律听众更加熟悉的应该是再见我的爱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其实它有一个粤语版离愁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刚才我们听到声音呢是早年薛家燕的演唱。为什么我要

加上李小田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他们的专辑《家宴与小田》。因为早年呢他们是一个组合，他是著名音乐家李草田之子，香港流行音乐作曲家兼编曲。在20世纪的50年代呢，他当过童星，60年代呢已经是乐队领班了，70年代的时候就和薛家燕组成了家燕与小田的组合，而广受欢迎。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这话说的没有错。这么多年来，李小田呢对薛家燕几乎是有求必应的。90年代中期，薛家燕复出了，李小田义不容辞地帮他跟 TVB 高层去洽谈，为他争取到一个好的酬劳，而薛家燕从此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第二春。尤其是前几年 TVB 还开了一档新的节目，叫做流行经典50年，原本是希望李小田去做主持，那一开始呢他并不答应，直到薛家燕对他提出请求，最后李小田是想都不想，不顾录制节目制作节目的劳累，一做就是2到3年。对此薛家燕呢都不免自责，好像没有留意到对方的身体状况，因为曾经一度以为那是在开玩笑。还有很多故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慢慢跟你分享。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记忆碎片。我们都需要记忆，去确认自己的身份。

时间总会留下一些什么，你可以在台词小记上找到一句记录你心情的句子。每天一碗心灵鸡汤，每天让你苗条健康，这是我的心愿，也希望是你的心愿。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来说这位音乐人，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早在60年代初呢，李小田呢就曾经在歌厅玩音乐了。当时据说顾嘉辉是领班，李小田呢就从他那儿偷了很多诗。更想不到啊，在10多年之后，他跟顾嘉辉是香港电视歌曲创作领域上的一时瑜亮。如果说顾嘉辉和黄沾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的话，那么李小田呢，绝对就是华语乐坛能够和他们并肩的人物了。他留下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而且民族情怀也是颇高的。他曾经为80年代的顶流 IP 电视剧《霍元甲》谱写主题曲《脍炙人口》，而歌曲当中气势磅礴的旋律，只要音乐一响起，心中一定是热血沸腾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放这首歌给你听。

不知道李小田先生对这样一个改编版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至少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了这首歌。李小田先生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他转投华星娱乐有限公司，先后就捧红了张国荣、梅艳芳、吕方等等歌手，曾经在后来的经典著名电影《胭脂扣》当中创作了同名主题曲《胭脂扣》，而这首歌呢正是李小田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而且后来我们也听到张国荣翻唱了这首歌曲。20世纪的70、8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演唱英文流行歌曲为主的。那李小田先生创作的粤语歌呢，他就特别强调，我写的歌曲首先一定要有悦耳的旋律，不然我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别人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李小田和汪明荃的合作，来听《在你身旁》。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后虎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3: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刚才听到是一个现场的演唱，来自于张国荣热情演唱会，这首歌曲名字《浓本多情》。《浓本多情》是1984年的作品，无线电视剧《浓本多情》同名主题曲。它一共10集，由张国荣、商天鹅、关菊英等人主演。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来说说这一位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那他呢，正是张国荣的恩师。在89年告别演唱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会一起整个会的。张国荣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他的演唱方式还是不得章法的，唱腔呢就好像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告别演唱会上说，一下子呢好像是小鸡的声音，一下子呢又是呱呱声。而李小田担任他的音乐监制的时候，他的唱腔演唱方式才有所改变。李小田让张国荣唱歌的时候压低声线，把他原本略显轻佻的高音改成了唇齿之间性感流淌的中音，于是就让他唱出了猫王一般性感的嗓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张国荣和另外一位歌手的合唱，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李小田的作品。

依旧是含情脉脉的粤语歌，这首歌的名字也是来自李小田先生的创作，全身都是爱。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的主题，我们来说一说李小田先生，来听听他的作品。83年的时候呢，李小田呢为张国荣监制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风继续吹》，可以说这首歌正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同时也是影片《纵横四海》的主题曲。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不听他了，我要说的是一部曾经火爆的 TVB 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主题曲《梦里是谁》，也正是来自于李小田先生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由王新平演唱。

今天我选择的所有的歌曲，这张歌单应该说是妥妥的港风，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呢，依然是李小田先生的代表作，而且是绝对出现在他代表作名录当中。

个字不太那么通顺，所以呢李小田就擅自的改动了几个词，之后被黄沾知道呢，就在黄沾的专栏当中笔伐了三天。不过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歌还是照唱，两人呢依然还是好朋友。那今天我在最后要放给你听这一版呢郑秀文的演唱《问我》。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很多影视公司都有自己的原创动画形象，比如美国照明娱乐，这家公司最著名的就是小黄人和他们的老板格鲁。2010年，美国动画电影《神偷奶爸》凭借坏蛋当主角的反传统设定，以及可爱搞笑的小黄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走红。之后的《神偷奶爸2》和以小黄人为主角的电影《小黄人大眼萌》都接连打破票房的记录。2017年的7月7号，《神偷奶爸》系列又来了新作。电影《神偷奶爸》第三部在国内上映之后，立刻受到了影迷的喜爱。最终，这部影片获得了 10.38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部合家欢的动画影片《神偷奶爸3》吗？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盗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神偷奶爸》第三部。喜欢小黄人系列电影的朋友对这部影片的导演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他们依然是皮埃尔·科芬和凯尔·巴尔达。一直以来，这个系列的电影都是由他们执导的。不过这一次除了他俩之外，又多了一个导演，叫做埃里克·吉隆。其实呢，他也不是外人，在执导这部影片之前，他一直担任着照明娱乐的艺术指导和人物指导，之前几部小黄人系列影片也都有他的参与。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神偷奶爸3》的故事吧。大坏蛋格鲁和 Lucy 在一起之后，决定改邪归正，加入了反坏蛋联盟。然而他的工作并不顺利，在捉拿大坏蛋布莱德的时候，他和 Lucy 屡屡失败。布莱德曾是一度辉煌过的著名童星，凭借人气电视节目《坏蛋布莱德》红遍全球。在这档节目当中，布莱德扮演了一个天才儿童，以统治世界为终极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青春期之后，因为他的形象大不如前，所以电视节目被拿掉。怒火中烧的他决定走上坏蛋的道路，仿照电视节目当中的样子到处作恶。这一天，布莱德盯上了全世界最大的钻石。在偷盗时，格鲁及时赶到，虽然没有抓住布莱德，但却成功地夺回了钻石。这起案子结束后不久，格鲁和 Lucy 就被召集到了反坏蛋联盟总部，因为联盟的负责人要退休了。
6: 感谢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了过来，在这里我非常悲伤也非常不舍地通知大家，我将从联盟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下来。
7: 不，
6: 我们联盟总部直接指派了一位继任者领导诸位，他的任命立即生效，他拥有超凡的天赋以及雄心壮志。欢迎华雷利女士。我站在这里看着在座的各位同事，忍不住想起了一起工作的日子。
8: 够了，别浪费时间废话。
6: 不好意思，这是我最后。
8: 我们懂了，
6: 这是我最后。
8: 你老了，你胖了，你完了。
6: 我想我上工去。
8: 出了一点点汗。我们先说第一件事，你们当中哪个笨蛋是格鲁探员？
9: 你说的是我，但是对于笨蛋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感觉有点儿。哇，是我的女儿们，老爸在开会哟。
8: 嗨，
9: 是先生。女士，你这样我很紧张。
8: 你怎么可以让巴特扎布莱特反恶人联盟头号通缉犯就这么跑了？我们是抓坏蛋的，不是放坏蛋的。
9: 好吧，好吧，没错，他确实又跑了，确实，但是他可没拿到钻石哦，而我就差一点就抓住他了，就差一点儿。
8: 好，真有意思，你被开除了。
9: 什么？
2: 这太不讲道理了。格鲁他做得非常好，这么说吧，你想开除他，那把我也开除好了。新来的大姐，你真的想那样做吗？哦，想吗？
9: 不！
5: 就这样，格鲁和 Lucy 一起被反坏蛋联盟开除了。
2: 看来他真想。
5: 但即便如此，格鲁依然没有做回坏人的打算，这导致跟随了多年、一直希望作奸犯科的小黄人们集体辞职，跟格鲁分道扬镳。就在他准备寻找新的人生目标时，一个老人找上了门。
9: 你不是吧，哥们儿？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
3: 不好意思，格鲁先生，但是我真的有件事需要跟你谈一下。
9: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名字叫黑子。哦哦，好狗狗。而今天我来这儿见您，是因为您的孪生兄弟德鲁，他需要您的帮助。
9: 什么？孪生兄弟？
7: 孪生兄弟？
10: 兄弟？
3: 哦，对，他希望您能乘飞机去逍遥国见他一面。你们兄弟两个的父亲最近过世了，所以
9: 好了，笨笨，不好意思，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死掉了，而且我也没什么兄弟，你找错人了。
3: 啊，是吗？好吧，那么您又怎么解释这个？
9: 我要我。
5: 老人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格鲁一家四口的合影。感到吃惊和好奇的他，立刻找到妈妈询问究竟。
11: 你好，格鲁。
9: 嘿，妈妈。
11: 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运动。哦，你在这里呀，我的小可爱。哦，这两个小伙子是我的潜水教练 Vincenzo
12: und Paolo。
11: 再见，帅哥。好了，你找我有事吗？
9: 妈妈，我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
11: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
9: 慢着，什么是真的？你从来没说过我还有个兄弟，你还说我出生时我老爸失望透顶，所以死掉了。
11: 这是我跟你爸爸的约定。
9: 你们的约定？你们俩到底约定了什么？
11: 哎，你们兄弟两个出生后还没多久，我跟你爸爸就离婚了。我们俩说好了，一个人带一个儿子抚养，并且约定这辈子不要再见面了。很显然，我只能要他选剩下的。
9: 我有一个兄弟。
5: 激动的格鲁立刻带着 Lucy 和女儿们来到逍遥国，并如愿地见到了孪生弟弟德鲁。
11: 我的兄弟。
5: 德鲁的样子让格鲁感到吃惊，两个人的身高体型和相貌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德鲁有着飘逸而浓密的长发，而格鲁却没有头发。
11: 兄弟，我要用力拥抱你。我好高兴，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见到你了。
9: 对对，可以了。好了，
11: 看看这位。你一定是他漂亮的妻子。
2: 你说漂亮，真是的。嘴巴真甜。
11: 那我兄弟怎么会找到你这种美女呢？他还顶着个秃头。你开个玩笑。你们一定是我的侄女们。哦，你是艾克尼斯，人很小但是眼睛大，我真想把你放进我的口袋里。
7: 根本不可能啦，我太大了。
11: 我敢说你肯定是个爱捣乱的小淘气鬼。我们两个待会儿一起去捣个乱吧。
13: 我已经做完了。
3: 别喂，停下，拜托，你们干什么？踢我呀。
11: 碰个拳头，你真的很会捣乱哟。还有玛格，你看着很成熟啊，让我猜一下，15岁。
7: 15岁？
9: 他才12岁，看着是12岁，以后也一直是12岁。
2: 对了，德罗，这里真的是太棒了，我是说一进门就让人忍不住哇哇哇哇。
11: 啊，是不错，大概吧，是的，我不是很在意物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拜托们，我们这里玩了。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熊二，
2: 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9: 德路打开门，外面是一排排的豪车。
10: 我的天哪，甚至还有一架直升机。
11: 简直帅呆了。
12: 没错，帅呆了。
13: 好了，我们现在回家吧。
14: 回家？为什么？
12: 我不知道，那个家伙住着豪宅，开着豪车，而且头发还像丝绸一样光滑，看着就很豪华。我现在比来之前感觉更糟了。
14: 但是他是你的兄弟呀，给自己个机会。
15: 哦，我正在想，我跟格鲁交流兄弟感情的时候，你们就跟着妃子玩吧，他有惊喜给你们。耶，
16: 太棒了！
17: 我最喜欢惊喜了。
14: 哦，这样太好了，母女亲子活动时间，我们走吧。呜呼，再见，你们好好玩。
9: Lucy 带着孩子们离开后，德鲁把格鲁带到了父亲的秘密基地。
15: 现在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老爸的老巢，噔噔，
12: 哇哦哇哦哇哦，慢着，所以咱们老爸是个坏蛋吗？
15: 哦，不不不，可不是普通的坏蛋，而是史上最伟大的坏蛋之一，知道的人都叫他秃头死神。
12: 就是他，我爸爸，
15: 他特别为你骄傲，说你是出色的坏蛋，
12: 是吗？
15: 至于我，我还不够坏，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失败者。他从不相信我会成为大坏蛋， 但现在你可以帮我证明老爸错了，兄弟，你教教我怎么当个坏蛋吧。
12: 不，不不不，我不能那么做。
15: 什么？但是这可是我们家族的传统，你不能对传统说不。
12: 听着，我很抱歉，我已经抛弃那种生活了，就这样。
15: 哦，好，好吧，我明白了。嗯，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9: 德鲁触碰了一个机关，紧接着一辆超级豪华装满导弹武器的战车从地下升了起来。
12: 我的天哪，老爸的坏蛋战车超级酷炫啊。
15: 哎，你想开着出去兜个风吗？就玩一下。嗯，
9: 格鲁还是没有控制住内心的渴望，开着车和德鲁跑到外面兜风，并且戏耍了街头的警察们。
15: 承认吧，格鲁，干坏事就是你的本能，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怀念那种兴奋感。
12: 啊，可能有一点吧。
15: 现在你有个好机会可以重回巅峰，找回你的才华，做回真正的格鲁，那样的话就太酷了。
12: 嗯，哦，拜托，求你了，就再偷一次吧。
15: 在某个地方肯定藏着某个东西，你仍然想偷的东西。
12: 嗯，是有一样东西， 我们去偷世界上最大的那块钻石怎么样？
13: 太好了，我超喜欢！呜呼！哦，谢谢你兄弟，真心真意，发自内心感谢你！呜呼！哦，想起来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庆祝一下。哦哦，
12: 我有一个超棒的主意。
9: 当然，格鲁并不是想去真的偷钻石，而是因为就在前不久，世界上最大的那块钻石又被布莱德偷走了。格鲁想着，如果能够把钻石从他手里偷回来，甚至击败布莱德，那么他和 Lucy 就有希望找回工作，回到反坏蛋联盟。在行动之前，为了让德鲁熟悉情况，格鲁专门给他上了一节培训课。
12: 好了，这是布莱特的老巢，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这个地方其实安装了很多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这里几乎是坚不可摧。
13: 但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对吧兄弟？
12: 没错，但是这可不像偷棒棒糖那么简单。哇哦，来自任何方向的空袭，布莱特的安全系统都可以检测到。所以我们得从下面靠近，先坐船摸过去，继续，然后就是这些危险的尖刺。
10: 看我的，
12: 尖刺上还淬了毒，完全能爆掉你的脑袋。我说真的。
13: 啊，我知道了。
12: 所以我们这样做，你就负责开船带我撤退。哦，你要在船上等着。
13: 慢着，等等，在船上等着。但是我想跟你一起行动哦。
12: 德鲁，不管是什么作战计划，撤退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你知不知道这到底有多难？什么都不做，哪儿都不能去，肾上腺素明明在飙升，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在那儿。我能相信你吗？
13: 好，啊，希望吧。
12: 所以我爬到这个魔方上再进入这里。等我进去后就去找钻石。

0: 我以前低估过布莱特那家伙，这次行动不容易。
1: 我觉得我们能搞定。
2: 老爸的坏蛋制服，穿上制服我们就无敌了。
0: 哦，我的好爸爸，我要黑的那件。
3: 准备就绪，
4: 格鲁带着德鲁来到布莱特家。尽管格鲁早就命令德鲁待在原地，帮助自己撤退，但是德鲁还是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跟着他一起闯进了布莱德家。因为德鲁没有任何的经验，导致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布莱德发现了。好在格鲁反应比较快，抢回钻石之后立刻带着德鲁往外跑。但就在他们被布莱德设下的重重机关困住无法脱身的时候， Lucy 及时开着直升机赶到，带着兄弟俩逃回了逍遥国。
1: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啊，看哪，我们拿到钻石了，而且我们要
0: 带着他回到联盟把工作弄回来。慢着。
5: 什么？哦，那就太好了。而最重要的是，你再也不要背着我偷偷行动，再也不要。懂了吗，亲爱的？
0: 好好，懂了，得到教训了。

0: 去叫女儿们，然后打包宣布这个好消息。啊，我们的工作回来了。
1: 对对，去告诉女儿们。
2: 德鲁，
1: 不，没门，我们不能把钻石还回去。
3: 不不，我必须还。不，你不要，我必须还。给我，啊，不给我。哇，你是不是有毛病？
1: 你是不是有毛病？
3: 你故意踢我，
1: 你故意骗我。
3: 嘿，我也想告诉你真相的，但你就是个胆小鬼，根本受不了。就这样，我要离开这里。
1: 你没有权利把他带走，我们俩一起偷的。
3: 一起偷的？开什么国际玩笑？你除了给我惹麻烦，什么也没做，就这样我还拿到了。
1: 哦，是吗？好吧，至少我没有像个失败者那样被老板开除，丢掉工作。
3: 至少我还有份工作。而你又做了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让我告诉你吧，没有。难怪爸爸会认为你是个失败者。
1: 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3: 我求之不得。
4: 尽管两兄弟闹了矛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的关系就恢复了。因为布莱德假扮成 Lucy 抢回了钻石，还绑架了德鲁的女儿们。当德鲁听说侄女们被绑架，他决定放下和哥哥的矛盾，一起去救孩子们。而此时出走的小黄人们觉得新生活非常无聊，并且念起了旧情，于是纷纷回到格鲁身边。在小黄人们的帮助下，格鲁和德鲁携手击败了布莱德，抢回了钻石，并且将他绳之以法。德鲁这一次选择尊重格鲁的选择，让他把钻石交给了联盟，换回了他和 Lucy 的工作。而且格鲁把德鲁带回了家，让他和自己一起生活。这一天晚上，兄弟俩和小黄人们狂欢到很晚。 Lucy 把孩子们哄睡着之后，来到了他们的房间。
0: 伙计们，该睡觉喽，明早还要回去上班。
3: 这就来，亲爱的。
1: 晚安，露西。明天见喽，兄弟。
3: 嘿，我已经复职了，所以今晚不要干坏事啊，懂吗？
1: 我可没做任何承诺。爱你哦。
3: 啊，知道，我也爱你。好了没？快点去睡觉。
4: 等到格鲁离开之后，装睡的德鲁叫醒了小黄人们，他们带上了武器，爬上了格鲁的飞机，准备去做坏事。由于动静太大，格鲁和 Lucy 也被吵醒。
3: 嘿，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干坏事吗？
1: 抱歉，兄弟，总得有人继承我们家族的光荣传统，对吧？
0: 我们去抓他。
3: 哎，亲爱的，他是我的兄弟，所以就让这小子五分钟吧。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8号中午下午的3: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心有约，我是丁慧。那还有9天呢，我们将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探讨过就业、康复和出

0: 行，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一个更深层、更精神性的权益——阅读权。就在近期，中国残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到2030年要基本建立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到2035年要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都能有效满足个性化阅读需求。这标志着让残疾人有书读，读好书不再仅仅是公益慈善，而是受法律保障的基本文化权益。今天的爱心有约，我们将结合这份国家级指导意见，深入探讨在东莞这座书香城市，我们如何通过无障碍阅读这把钥匙，真正打开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精神大门。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2: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好，欢迎继续回来。那为什么说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呢？因为它将残疾人的阅读需求从被照顾提升到了被保障的高度。那这份指导意见并非孤立的政策，它背后是两部重要的法律支撑，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二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那前者要求公共文化场所必须提供无障碍服务，那后者呢，强调阅读要均衡普惠。两者的结合也意味着图书馆、博物馆如果未能提供盲文或者有声读物，可能不仅仅是服务不到位，而是涉嫌违法。那这是权益保障的法治化升级。其中指导意见设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到2030年资源供给要显著增强，到2035年服务要精准触达。这也是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无障碍阅读不是搞搞活动的短期行为，而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长期刚性任务。我国有超过1700万视障人士，对于他们而言，阅读不仅是获取信息，更是与外界连接的生命线。指导意见特别提到，要落实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等国家标准，这也正是为了填补过去在服务标准化上的空白。我们说到相关的政策，那政策落地关键要看怎么执行了。咱们东莞作为连续多年入选书香城市的湾区核心，在无障碍阅读的硬件建设上其实早有布局，比如说空间的无障碍方面，让进门不再艰难。阅读的第一步是能够顺利地走进图书馆。结合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东莞近年来在物理空间上做了大量的减法，比如在全域无障碍改造上，以东莞图书馆总馆为圆心，全市33个镇街园区的分馆、绘本馆体系以及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正逐步推进出入口坡道、无障碍电梯、低位服务台的标准化改造。这不仅是方便轮椅使用者，也为视障人士携带导盲犬或者是使用盲杖提供了便利。在盲人阅览室的标配化上，早在多年前，东莞图书馆就已设立视障阅览室。如今这一个配置正向下沉，根据广东省县级以上图书馆设盲人阅读室的要求，东莞各镇街分馆呢，也在积极地创造条件，确保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阅读服务。 还有一点是资源的无障碍，让书本开口说话。对于视障人士，普通的纸质书是一堵墙，那东莞的做法是用技术把这堵墙变成窗。在有声资源的扩容方面，东莞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室不仅提供盲文书籍，更配备了大量的有声读物和数字阅读设备。特别是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配备的智能听书机，在东莞得到了有效利用，读者可以免费借阅，将图书馆带回家。另外，在数字鸿沟的跨越上，针对越来越多的电子资源，图书馆正着力优化网站和 APP 的无障碍访问功能，推动与粤省市等平台的对接，让视障读者通过读屏软件也能顺畅地浏览电子期刊。
2: 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心有约。近期中国残联、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结合这份国家级指导意见，跟大家深入探讨在东莞这座书香城市，我们如何通过无障碍阅读这把钥匙，真正打开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精神大门。说到东莞的实践，我们要从服务赋能来出发。硬件呢是基础，但真正的权益保障也体现在服务的温度上。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要提升服务专业效能和开展特色活动。那在这方面，东莞的书香理念正与助残理念深度融合。比如说服务的精准化，不只是有书，而是对的书。在需求导向的采购方面，东莞图书馆在采购无障碍格式资源时，越来越注重精准适配。比如针对老年视障读者，增加戏曲养生类有声书；针对残疾青少年，增加绘本音频和盲文教辅。那这种分众化的服务，正是指导意见所倡导的品类精准适配。另外，在上门服务的延伸方面，对于重度肢体残疾人，特别是行动不便的残疾老人，简单的送书上门可能还不够。东莞部分镇街的残联与图书馆合作，探索阅读加康复的打包服务。志愿者不仅送书，还陪伴阅读，协助进行简单的康复训练，让阅读成为照护的一部分。另外，除了服务的精准化，还有活动的融合化，会从特殊活动到常态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文化周的东莞特色有什么呢？今年4月至11月啊，是全国残疾人文化周，主题是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东莞没有把残疾人阅读活动孤立出来，而是将其融入主流的潮流东莞文化品牌当中。例如在绘本馆体系当中开展引领绘本阅读，邀请残疾老人与普通老人一起听故事做手工。在动漫之下活动当中设置无障碍观影区，配备手语翻译和口述影像。另外，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方面，指导意见还鼓励培养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 东莞依托高校和社工机构正尝试建立阅读推广人加助残志愿者的双轨队伍。志愿者不仅要会维持秩序，还要学习基本的盲文知识、导盲技巧，确保服务不流于形式。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说到东莞阅读服务的精细化，有一个案例呢不得不提，那就是东莞的绘本馆体系。这个覆盖了全市33个镇街，拥有110家绘本馆的网络，原本主要服务于儿童，但近年来它正悄然转型为全龄共享的无障碍阅读前沿阵地，可以说它是从儿童到引领的跨越。去年东莞绘本馆体系推出了引领绘本阅读服务，起初是为了应对老龄化，但很快发现许多残疾老人，特别是患有认知障碍的长者，对色彩鲜艳的绘本、简单的互动故事反应极佳。这种降维服务反而也成了保障残疾老人文化权益的有效手段。另外呢，是阅读驿站的无障碍改造。咱们东莞遍布城乡的城市阅读驿站和馆空间是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在创建过程当中，市残联与文旅部门联动，将无障碍设施作为驿站验收的硬指标。这意味着未来残疾人在公园散步、在商场休息时，都能够就近找到一座没有门槛的书屋。当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无障碍阅读在东莞仍然是面临挑战的，比如镇街之间服务能力不均衡，专业人才短缺，比如说懂盲文的馆员比较少，数字资源的无障碍格式转化率还不够高等等。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啊，结合指导意见和咱们东莞实际，

分析残疾人的借阅习惯，精准推送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书籍，变人找书为书找人。其次是从阅读到阅读，第一个阅是阅览的阅，第二个阅是喜悦的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鼓励更多残疾人从读者转变为作者和分享者，比如举办盲人朗诵比赛、残疾人读书分享会，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融合。还有从单打到联动，未来呢，也希望加强残联、文旅、教育、住建部门的协同。比如在新建的公共文化空间当中，无障碍设计必须与阅读功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也希望我们这些所有的展望，未来都能够实现。

0: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1: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探讨的无障碍阅读，看似是在讨论书，讨论图书馆，实则呢是在讨论人的尊严与权利。那对于一位视障朋友来说，能独立借到一本有声书，其意义不亚于能独立乘坐地铁。对于一位肢残朋友来说，能在家通过手机阅读电子报，其价值不亚于能够顺利通过一条坡道。阅读是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精神独立的根本途径。所以在5月17号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也呼吁政府部门继续将无障碍阅读纳入15/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加大资金投入，补齐镇村服务的短板。对于公共机构呢，图书馆、书店、出版社应该主动作为，将无障碍格式出版作为选题策划的必备环节。那对于社会公众，当您在图书馆看到一位视障读者时，一个善意的指引，一次耐心的等待，都是对权益保障最具体的支持。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让东莞的每一缕书香都能平等地流淌进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的心田。因为一个真正包容的城市，不仅要有轮椅通行的坡道，更要有思想驰骋的航道。感谢东莞残联对爱心有约的大力支持。今天的爱心有约特别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锡箔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如果不想飞太远，5月21号、25号，2999元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接站、专属管家，巴适得很。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8: 听摇滚，听民谣。
9: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8: 听流行。
10: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现在85%的健身房的会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健身房已经关门了，剩下的还有14%的健身房会员不经过提醒自己都想不起来原来自己还是会员啊。收音前的各位朋友，你们是属于哪个部分的呀？现在倡导云健身，岁月并没有磨平我的棱角，只在我棱角间的空隙填充了脂肪。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朋友用那种神奇的减肥方法，别人减肥靠合理的饮食去运动，你减肥靠海吃海喝拉肚子。这一点我要自省一下，真的，我为减肥做出最大的努力就是吸肚子。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胖的原因就是因为管不住嘴，老是想吃。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带着他老婆去玩那过山车，然后老婆下来之后就吐啊，呕吐不止，晕嘛。吐完之后呢，他本以为他老婆会跟他说：“哎呀，我再也不玩这个了，会害怕之类的。”谁知道，老公，我饿了。

现在很多结了婚的朋友都会有两个家族群，对吧？一个自己家的，一个对象家的啊，一个是幸福家园，另外一个是家和万事兴，这两个群呢好像全国通用。你像我一个朋友刚订婚那会儿，他老婆呢就把他拉进他们家群里，啊，群里面呢有老丈人、丈母娘，还有他小姨子。当时丈母娘就说：“哎呀，欢迎欢迎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然后第二天他们四个又建了一个群，很正常。是吧，一个宿舍六个人现在都建五个群，你们算什么？不过他现在跟他老婆生活的还挺幸福的，还跟我分享说他们俩在睡觉的时候都得互相拍着对方啊，互相拍着对方啊，跟哄孩子一样那样拍着睡。但结果有一次他拍着老婆的时候呢拍的有点重了啊，他也是开玩笑嘛，然后他老婆就用力的拍回去，就这样拍回来拍回去，俩人越来越用力啊，最后打起来了。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在看一些减肥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哦，原来这些减肥视频我看的时候还要跟着动作做呀，啊，我以为就光看看就能瘦呢，不是收藏一下就可以了吗？啊，是的是的，收藏一下就能瘦，对，继续保持就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我们家那个单元楼的时候，在电梯里一个妈妈提着个袋子啊，说哎呀，今天我们能吃凤爪了。他小孩就问说，妈妈，什么是凤爪呀？妈妈说，凤爪呀就是鸡的脚脚。孩子当时就脸色比较凝重，说啊，那我吃了鸡的脚脚，那他不就是不会走路了？他好可怜呀。要当时我在电梯里头，我就觉得空气有点安静，就是你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这些东西啊，你很残忍，觉得。然后他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别担心啊，这个他没事的，不难受的，他的身体都会被吃掉的，鸡翅鸡胸啊，鸡腿儿做的都特别好吃。

0: 现在很多朋友老是吐槽自己的工作啊，说自己的工作很难受。我觉得比工作还要难受的就是找工作，太难了，现在找个工作是不是，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然后找到工作之后新的痛苦又开始了，嗯，长此以往的不断的循环。但不要抱怨是吧，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啊，不管是工作出错还是业绩不达标，不管是作业有没有做还是成绩不理想，不管你是3岁还是80岁，能让你一见多云转晴的快乐咒语，各位知道是什么吗？4个字，来听八卦。这4个字太有吸引力了，尤其是你的朋友跟同事跟你讲，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特别小声那种，在你耳边，耳朵都要竖上天了，我要仔细听。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同事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一个同事家里有豪宅，家里还有保姆，连保姆的房间都有衣帽间。我的天，真的，我当时听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想拥有他那座豪宅，我想去他们家当保姆。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2: 听摇滚，听民谣。
4: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6: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是什么事儿都可以偷懒，唯独在修图这件事上啊，他们是真的不懒啊。只要有一次没有开美颜，那么之前人生当中的美颜全都白开了。一次不修照片，那人生当中所有P的照片都浪费了，太可怕了。你像我一个朋友啊，女生，平时特别的节省，为了省下买口红的钱，每天出门之前都要亲一亲自己家的对联，啊，这个色号还挺满意啊。你看多难受，我听到这个事儿呢，倒不在意这个对联的红，而是在于对联都有人亲，而我，哎，不说了不说了。其实很多女生呢都有自己的化妆经验，我这朋友跟我说的就是，他认为气色最好的两个口红色号，一个是麻辣鸭脖，另外一个呢是大闸蟹蘸的那醋，那个色号特别的自然。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东宝路到罗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沙头东大路从镇安中路到358省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吻住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的消费观呀特别有意思啊，想挣钱的时候呢感觉每条路都不通啊，我怎么就赚不到钱呢啊，感觉每条路都亮了红灯，想花钱的时候哇灯全亮了，每条路都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5月8日星期五小周末的时间，但是明天你们还要上班是不是呢？小路明天使不使上班啊？明天我休息啊。但是你们之前休息我上班啊，是不是？那没得这样计的。啊，至于呢，就是今天呢，就是对于我来讲是属于小周末了，啊，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那你都知道我们路上美食这个节目的名字就叫做旅游加美食了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呢就听节目了解很多旅游的攻略啦，旅游的讯息啦，包括呢，诶，我们最近有什么路线推出啦。啊，在这里呢，就是非常之多谢大家对小路的支持啦。反正呢，就这几天在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分享到哪一天，有什么路线，大家也都可以听听节目。如果想跟小路呢，就是，做朋友的话呢，你就可以呢，就是，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就是喜欢跟大家做朋友，因为你听节目大家同频嘛，你听节目即是证明你是喜欢玩的，喜欢吃的，是不是？吃喝玩乐，我们一起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我们走出国门去到其他的国家，感受就是异国风情，我觉得都非常之好的。今天呢，早上我就跟一班团友去喝茶，这班团友呢就参加5月13日小路同游川西的这条路线，是9日8晚，由小路我陪同大家一起去玩。咁呢班嘅朋友呢，之前我有同佢哋一起去玩过嘅，西藏又去过啦，新疆又有去过啦，咁包括呢就係越南芽庄亦都有去过啦。咁今次呢就係同小路一起，我哋一起去玩，反正志同道合，咁又係一班认识嘅朋友，真係非常之好。咁目前呢仲有一个名额，仲有一个名额，而且即系只要你是男的，因为就是今天临时有一位做餐饮的朋友就是5月13日行开，正好就有一个位置是男性的这个位置，因为就是他即系如果他不去参加的话呢，咁另外一位男嘅咧就冇人拼房，咁所以咧就如果你系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了解一下5月13日出发吓，系9日8晚，非常之好啊！呢条路线，因为咧就系，去成都啦，礼堂啦，吓新都桥啦，跟住金枝啦，四姑娘山啦嗰边啦，哇真系好靓，包括咧呢个色达佛学院等等啦，系品质游纯玩，冇购物，冇自费嘅路线，小路陪同大家同游吓，几多钱？6580元嘅啫，纯玩，冇购物，冇自费，真系比较好吓。你可以咧就系，了解一下，咁想同小路做好朋友嘅话咧吓，咁可以咧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我哋做好朋友 ，OK 啊？呢条路线咧就由北京恒之旅行社去承接嘅 ，OK。好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咩路线呢？5月15日嘅越南芽庄， 仲有几个位置真係名额唔多啦。哇，我今日睇咗一下航班时间，好靓仔呀。咁呢个航班时间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下。哇，真係我哋上个团呢都未有咁好嘅航班，今次呢真係揀到好靓嘅航班同大家睇睇先下。呢个航班时间睇睇下。航班时间是看到了 ,13:40 飞飞一个零钟 ,15:10 就到达芽庄，从广州飞回来那天就是11:00从芽庄飞，然后14:50就已经是到达这个广州。5月15号出发，双飞6日5晚。3580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跟住就5月16号的金南，双飞8日7晚，一架全包6880元。有很多朋友纠结一下就五月份的风景和六月份的风景，你说相差有几远呢？五月份的风景都很漂亮，所以不要只是听人家说六月份会更加漂亮，六月份呢它是比五月份呢即变化不算是很大，但人是很多，因为很多人就听信了网上面的说话，就说六月份嘛，就所以很多人扎堆六月份去。那我们5月16号这一团呢错开了这个高峰期，但是呢景又很漂亮，相信我 ,OK? 这条路线呢就5月16号出发，还有名额。跟住就到了5月24号的青金啦，双飞8日7晚，呢条路线咧亦都系小路同游，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即系反正我又中意玩，我同大家一齐咧去青金大环线咧，我哋去感受一下吓青海甘肃，几多钱咧？双飞8日7晚，先4980元嘅啫，系咪啊？OK 啊，咁包括5月30号亦都有一团吓，就系亦都4980元。有啲朋友就问啦，六月份仲有冇啊？有，不过六月份嘅价钱就唔系五月份嘅价钱啦。五月份先有4980元系一架全部包嘅啫，但系你到咗六月份你再去嘅话咧，可能系6180元，又或者6280元，咁你自己去权衡一下啦。跟住仲有5月24号亦都有新疆喀纳斯和睦嘅呢条路线，咁包括咧6月3号亦都有福建闽东北我哋寻味之旅，咁仲有6月10号咧有双飞7日6晚嘅西藏之旅。呢条路线咧系小路同游吓，同大家一齐出发，小路陪同大家旅游。跟住咧6月18号想走独库公路嘅朋友咧，我哋头先讲嘅系西藏嘅呢条路线咧，线路已经出咗嚟啦。价钱方面咧，价钱方面睇睇6380元，6380元，6月10号出发，而且咧我哋升级咗2+1嘅豪华大巴车吓，真系非常之有呢个性价比。跟住到咗6月18号啦，新

0: 香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咧就5980蚊，双飞八日7晚，小路同游 ，OK。到了6月26日南疆之旅啦，亦都系双飞8日7晚，亦都系5980蚊。咁啊，至于咧就系7月份同埋8月份嘅路线，亦都即将推出。嗰个时候咧，亦都属于放暑假啦吓。各位家长如果想带小朋友去玩嘅话咧，就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节目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加下我微信，加我嘅微信无他嘅，只系为咗大家互相认识，做好朋友嘅啫吓，冇其他 ，OK 啊。嗱，小路咧就个微信咧就可以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如果即系关注咗即系加咗我微信之后咧，我哋而家成为微信好朋友 ，OK。好啦，咁我哋咧就系先分享住咁多先啦。翻嚟之后咧就同大家咧就系详细去了解一下我哋美食方面啦，仲有咧就系我哋交通物商城啦，包括咧具体嘅路线系点样啦吓。反正咧就系听小路嘅节目嘅话咧，会了解到好多美食嘅信息啦，同埋旅游方面嘅一啲攻略嘅噃，千祈唔好错过啦吓。我哋阵间见。
1: 夜幕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咁我哋嘅节目咧就系旅游加美食喺埋一齐嘅吓，咁啊大家咧就可以通过听节目咧了解到我哋一啲信息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

下的电商平台究竟有什么好物呢？我们跟着来分享的这款好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雪糕，是不是冰淇淋啊。但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只是看价钱，还要看品质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带着惊喜。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芝心时系列，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三蚊鸡一支，足足是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就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亦都是新鲜果直接制作的，还有一啖咬落去嘅话咧，有啲果肉嘅裸粒添啊，仲有酸奶苹果口味，系添加咗天然嘅苹果泥，再配上呢个椰果。咁啊，跟住落嚟仲有一款分金记系列啦，咁啊配呢个乐扣嘅保鲜盒，食唔完密封放喺冰箱，下次再食仲系原汁原味，亦都干净同埋卫生。其中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仲选用咗意大利百年老厂嘅香草柠檬酱，懂行嘅朋友咧都知道叫佢做冰淇淋香水，一口就能够解锁高级感，仲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衬住7分回甘，一啲粉感都冇噶。抹茶控一定要冲啦，一定要冲下。咁啊，中意食威化冰淇淋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威化系列啦。威化咧都系现烤，自己现烤嘅，香酥唔发硬啊，一啖咬落去仲会掉渣添啊。经典牛奶嘅呢个威化，咁啊亦都即系压低咗苦味啦。唔中意食苦味嘅朋友都可以放心冲。最后俾大家仲推荐咧宝藏嘅大碗系列啦，就系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嘅口味，每一款咧都系老顾客无限回购嘅心头号。咁无论边款都好啦，再赠送咧就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中意嘅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跟着下来的时间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五月份东莞电台的主持人也都带你解锁三条爆款的路线，北疆伊犁8日7晚，5月13日亦都有广电主持人同游赛里木湖，仲有郑女柏啦、果子沟大桥、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天池野马生态园，5999元一架全包，亦都仅剩少量嘅席位。咁仲有咧印象青金高车双飞。8日啦吓，咁啊5月份亦都有路线，包括咧就系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仲有泰国啦吓，曼谷大皇宫啦、玉佛寺啦、芭提雅格兰岛等等啦吓，亦都有呢条路线。咁啊，大家可以通过电话4-3-2-2-4-1 去了解，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可以了解更多旅游嘅路线。咁呢啲线路咧都系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有限公司是承接的。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讲美食噶啦噃。咁喺4月份咧，我哋去河南上咗牡丹花。咁河南嘅话咧，就叫豫菜吓。咁河南菜嘅话咧，有人话要去即系食正宗嘅豫菜，仲要去湘丘。点解？因为咧呢10款菜都全部上过央视嘅3餐4季，所以跟住落嚟就同大家了解一下啦。嗱，首先嗱呢款汤叫做丝芽沙汤。沙汤嗱，听讲乾隆爷咧就食咗之后都话赞嘅。咁啊，讲到咧就清代乾隆51年1786年咧，老一辈传落嚟嘅一个说法啦，就话永城啊下邑交界处闹饥荒，晴运呢个晴景运呢位大善人咧，又汤鸡又杀牛啊吓，将啲骨头咧带肉掉喺锅入边去煮啊熬。救了一方的百姓，所以乾隆下江南喝了这啖汤，问沙汤，地方官就跟皇帝说了，回皇上，皇上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就皇上说是沙就是沙啊，咁呢个沙汤，即系咁样去传落嚟噶啦。乜入边究竟有乜嘢咧？老鸡乸、猪骨熬粥一晚。嗰啲湯咧就白色嘅，再放啲麥仁啦、丁香啦、桂皮啦，10多种嘅香料，最後整個芡汁。飲嘅時候咧，碗入邊仲會打個生雞蛋，蛋花咧就係
一瞬间就已经炸开了，再渗啲芫荽啊，再淋香油，再渗啲白胡椒就 OK 啦。咁啊喺双休嗰边咧，仲会配一笼嘅皮薄馅又大嘅蒸饺。嗱，呢个就系第一款美食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第二款就系剁子羊肉啊，亦都系宁陵县嘅一块金质招牌，有600多年嘅历史。咁啊，追溯到明朝洪武23年，即系1390年啊，朱元璋嘅御厨咧叫关景仁，本嚟系炒菜嘅，但系见到皇帝食腻咗羊肉咧，就系灵机一动啦，将熟嘅羊肉削骨。用粗的木棒压实再切片，夹住啲烧饼咧就献上俾皇帝食。结果咧就朱元璋食完之后龙颜大悦啊！咁后嚟咧呢个关御厨告老还乡，喺宁陵县就东关开咗一间嘅铺头，就传到而家啦啊！传咗20多代，仲成咗双休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嗱呢一个咧就讲究选叶煮压。片选本地1到2岁的山羊，剔骨去皮，用八角、丁香等20多种的呢个中药材啦，加人参、天麻，慢火炖佢3个钟头，捞出趁热，用白布裹实佢，跟住咧就上木杠或者千斤顶压死佢。整啲油水出嚟，最后咧就系冷敷定型12个钟头，切出嚟嘅肉咧就系薄到好似纸咁样嘅，亦都冇骚味嘅，所以亦都好正嘅。咁啊，除咗呢款美食之外咧，仲有水激馍啊，呢一个系点样嘅一种食法同埋做法啦吓？点解叫激咧？因为激咧就真系一种做法嚟嘅，选用冰透咗嘅硬面馒头切。串条用温水咧就泡透佢，整干啲水分，再落油镬去炸到咧黄色，即时咧就往熬好嘅呢个稀糖汁当中掉落去。最绝嘅咧就系佢要迅速捞起身，喺冻水入边咧要激出嚟吓，最后听到炸一声，滚烫嘅糖皮咧佢就会凝固噶啦，所以咧变成一层好似玻璃咁样嘅脆壳，入边咧就吸满晒啲糖汁，而且软到好似海绵咁样。咁啱啱出锅嘅膜咧，咬一啖仲会有咔嚓一声咁样嘅响声嘅噃，所以真系冰火两重天啦。咁啊，仲有呢款就系虾子烧卖啦，亦都系双休嘅美食啦吓。咁啊，倒呢、這个。即首先用温油将你嘅面筋炸透佢，再用虾子、鸡皮、呢个雪耳喺呢个镬入边掉上去，跟住咧就系、倒嗰个鸡鸭汤同埋高汤，慢火慢慢煨佢，等啲汤汁收浓，啲面筋就索晒嗰啲鲜味噶啦。跟住仲有双休嘅麻辣鱼头啊，咁呢个鱼头嘅话咧，亦都系上过呢个央视嘅舌尖。上啲中国啦吓，辣而不醋，麻而不苦。呢、这个鱼咧就系、鱼头啊，佢要先炸后炖，吸晒啲汤汁，入口咧就系好弹同埋滑啊。食落去个食完肉，仲必须要有一碗嗰个叫做手擀面，咁样先系正宗嘅食法吓。仲有八宝布袋鸡。嗱，呢个八宝布袋鸡系比较嘥人工嘅，要用本地嘅土鸡整骨，整鸡出骨，皮就不能破嘅，好似变戏法一样，将个鸡咧变成布袋，入边咧就塞满海参啦、鲍鱼啦、干贝啦、火腿啦，8种嘅好嘅材料，跟住咧就系绑实佢，煨汤慢蒸2个钟头，出锅之后咧鸡皮系完整嘅，仲要一刀切落去，啲鸡肉咧嫩到似豆腐咁样。跟住落嚟仲有嘅就系配金蟬啦，咁咧呢个亦都上咗3餐4季嘅。咁呢款嘅美食咧就系一只金蟬咧顶3个鸡蛋啊嘛，嗬，蛋白真系非常之丰富。咁啊，首先咧呢个做法就先要攞呢个淡嘅盐水去浸啦，再用花椒盐去腌啦，最后咧就系烘焙下，就系整到个金黄色，咬一啖嘅话，外壳系焦香嘅，入边仲系嫩嘅吓。仲有一款美食就是玻璃面啦，咁玻璃面又点样嘅咧？首先呢个手擀面咧就煮到9分熟啦，捞出嚟趁热，倒啲蒜泥、鸡蛋、芝麻油，整成糊状，再冚翻个盖咧就炆佢5分钟。炆咧就系蒜又唔辣，打
揀又唔

0: 顶，啲面条又吸晒啲油水，就金黄透亮啦。食起身就非常之有呢个嚼劲，咸中又带啲甜啦，小麦同埋油脂感啦，亦都系非常之饱满啦，咁样亦都系当地嘅非遗啦吓。咁啊，仲有呢款嘅美食咧，就永盛嘅苗侨白菜啊。咁呢款嘅白菜咧，亦都系即系佢哋煮呢锅奶白嘅浓汤，再放呢个白菜上去，哇，真系比较鲜吓！而且咧，呢个白菜仲攞咗绿色食品嘅认证，远销北京同埋上海，所以呢个湘优呢一度嘅美食，你又试过未呢？好啦，咁啊，我哋嘅湘优美食暂时分享到呢一度，望望时间，16:59，我哋都要休息一阵间，5:00报时翻嚟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甘南啦、新疆啦，包括仲有西藏啦，吓，咁啊，除此之外，仲有青金啦，呢几条路线，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想同小路做好朋友嘅话，未来我哋可能一起出去玩嘅话咧，咁我哋先加个微信先。互相认识下先好冇，加小路的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无他，小路只是为了结识新朋友。OK， 我哋休息阵间，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嚟到咗17:06啊，呢个时间继续翻嚟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先睇睇家乡好物商城有咩好物先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攞几条路线咧嚟同大家分享。咁啊，如果大家咧就系、通过节目啦吓，听咗小路咧一啲介绍又好啦吓，或者觉得小路诶系一个几值得结交嘅一个朋友。咁可以咧，就系、加一下我嘅微信，我哋先互相认识一下，咁我哋一起出嚟去食嘢啊，一起出去玩啊，我觉得都几好下嘅，系咪？咁啊，结识志同道合嘅朋友啦。OK， 咁啊，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介绍呢一款咧，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叫做一朵燕即食燕窝呢款嘅美食咧，亦都系专门即系。而家推出點解咧？就是、因為母親節就快到啊嘛，唔需要泡發，唔使燉煮開鍋就能夠直接享用，配料簡單同埋乾淨，採用印尼進口燕窩製作。最重要嘅就係價錢實惠，40克一瓶嘅即食燕窩，今日禮。

0: 装六瓶红宝瓶燕窝，官方旗舰的售价138元，商城售价只要99元。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仲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咁呢一款嘅即食燕窝嘅礼盒只要89元就能够到手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另外咧，仲俾大家准备一款嘅秒杀福利，就是、一朵燕三润燕窝粥，实打实添加印尼嘅热带雨林雨季白燕盏，丝丝滑滑 Q 弹可见，亦都系固形物含量咧就系大于或者等于60%啊。五谷杂粮再加咧本草银耳，真系满满当当，亦都系料好足嘅。慢火慢炖出胶汁，米香椰香交融。清甜唔腻，咁入边仲有厚椰乳燕麦啦，仲有椰香黑米啦，仲有山药百合三种嘅口味啦。开盖直接就能够食啦，160克一碗，而今日六碗嘅礼盒装就秒杀，只需要29.9元嘅啫。即食燕窝同埋燕窝粥一齐带上，俾你嘅妈妈送上双份嘅心意，真系唔贵。你谂下前面嗰个89元，再加呢个29.9元，都系100元出头嘅啫噃吓，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 OK 啦。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吓，再一次咧就系、通过节目当中咧就系、将小路嘅微信咧就话俾大家听。咁如果咧就系、大家想同小路做好朋友嘅话咧。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我哋就要讲讲跟住落嚟呢几条路线啦，睇下你有冇兴趣先。咁先同大家过一过呢几条路线出发嘅日期同埋大概嘅价钱，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亮点啦，好冇？5月16日，金南循环冇购物冇自费嘅，5月16日出发，双飞8日7晚，循环吓6880元。亦都是成团的，大家可以放心。这条路线呢就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OK， 嗱呢个咧就系呢条路线啦，跟住落嚟嗰几条咧都系由呢个旅行社承接吓。5月30日嘅青金双飞8日7晚4980元。亦都是一架全包，刚才那个都是一架全包。咁阵间亦都同大家讲讲呢条路线嘅亮点。反正咧，5月30日咧呢条路线是属于青金大环线、青海甘肃，可以了解一下。而且航班时间好靓仔。仲有6月10日嘅西藏路线啊，终于出嚟啦，双飞7日6晚6380元，亦都系一架全包。6月10日西藏呢条路线咧系小路同游，小路同你一起出发，小路同行。仲有就系6月10日嘅新疆赛里木湖啦、伊犁啦、那拉提大草原啦，仲有走独库公路啦，5980元，亦系一架全部包晒。所谓嘅一架全包咧，就系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我哋会喺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啦，有大巴车接送大家去机场啦，翻嚟亦都有从机场接送翻东莞啦吓，咁然之后机票双飞来回啦，去到当地嘅食住玩啦吓，咁啊6月18日新疆呢条路线小路陪同。小路同行，小路同游，同你一起出发。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马上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听听跟着下来小路详细跟大家讲解这几条路线的。当然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去了解13712508482 13712508482的。 咁先同大家咧介绍第一条路线啦，就系5月16日出发嘅金南呢条路线咧。头先都讲咗系循环噶嘛，系咪？亦都讲咗出发嘅日期啊嘛。咁啊，至于亮点系乜嘢咧？我哋从广州直飞到兰州，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係入住攜程四轉嘅酒店，所以亦都係好有品質啦。咁亦都係同有啲團相比嘅話咧，我哋從廣州直飛到蘭州嘅話，慳咗好多路上嘅時間啦。因為有啲團咧，你攞咗呢個線路，你千祈唔好淨係睇價錢，哇，好似佢平啲咁樣嚇。咁你仲要睇下餐標咧，你仲要睇下佢嘅接送車咧，仲有住咩酒店嘅標準咧，跟住團餐係究竟係幾？都錢一個人一餐咧，係咪先？仲有佢嘅航班時間都好重要嘅，包括咧從邊度飛都好重要嘅。有啲飛綿陽嗰邊咧再過去，有啲飛朗中再過去，咁就嘥咗好多時間啦。第一日就全日喺飛機上邊冇行程噶啦，第二日又全日喺路上邊噶啦，即係你去咗兩日，翻嚟嗰日咧又係嘅。一路喺路上面赶翻去呢个朗中，跟住第八日就从朗中又飞翻嚟啦，亦即系话咧八日嘅时间头尾已经去咗两日，亦即系得翻四日玩嘅啫。咁我哋唔系噶噃吓，反正系八日七晚，我哋从广州飞兰州，亦都从兰州飞广州。反正咧就大家可以了解呢条路线系比较有质量嘅，可以了解一下好吗？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金南的这条路线就5月16号已经是有好多朋友諮詢啦，同埋亦都有報咗名嚇。咁亦即係話呢條路線咧，我哋應該係冇問題嘅，可以出發嘅嚇。咁至於咧去咩景點啦，去呢個那不勒斯啊、國望濕地啊、朗木寺啊、阿曼倉濕地啊、娘馬寺、蓮寶葉則、黃河九曲第一灣、花湖扎間啦、觀鵝溝伏羲廟同埋墨跡山石窟，往返八日七。晚啊，純玩冇購物冇自費嘅。5月16号出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跟住落嚟咧就系5月30号，有冇想去青金大环线的朋友咧？5月30号出发，呢条路线咧就系有甘肃同埋青海啊嘛，又有啲咩亮点呢？首先49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双飞八日七晚，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跟住咧机票双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13餐嘅正餐，行程当中唔需要自理任何嘅餐费，呢个系青金呢条路线，大家要听清楚。我觉得仲有一个航班时间系好靓仔，从广州飞兰州系9:55飞，13:20就已经到达兰州啦。而第八日翻嚟嗰日咧就14:25，系从兰州飞翻嚟，17:55就已经到达

广州机场啦。所以咁样嘅航班时间，但系我哋咁样嘅团费吓。真是比較優質。除此之外呢，還有就是住宿的標準也都很高，全程入住呢就是六晚四轉的應該是五晚雙八日七晚，即是六晚四轉的酒應該五晚四轉的酒店，還會特別升級呢兩晚洲際旗下西寧假日温泉酒店。這個大家可以上去搜索一下這間酒店，是位列於西寧呢，就是七大奢華酒店其中有它的席位，所以呢住宿的標準很高啦。第二還有一個就是餐費不需要自理之餘，我們的餐標也很高的，青海高原牦牛肚火鍋、藏王晚宴、青海風味等等特色的美食都有。而交通安排方面，我們會安排陸地頭等艙二加一旅遊大巴車在當地全程接送我們廣電團的團友。景點方面，我們會安排七彩丹霞、丹霞口小镇、嘉峪关、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海湖、茶卡天空一号、塔二子、双飞八日七晚，4980元一架全包，亦都有主持人同游。OK， 嗱，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咧就系、是、通过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咨询了解。呢条线路咧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承接嘅。到了六月份，我们又看看西藏的这条路线是怎样先。比较多的朋友呢就想说、要六月份去、这个西藏嘛，所以我们又嗱嗱临在六月份呢就叫我们的这个、即旅游推荐官啦、就开了这条路线啦。由呢个布达拉宫、巴松措、船游雅江、羊卓雍措啊，六月十号小路同大家同行，双飞七日六晚，出发嘅时间系六月十号嘅。咁标准方面咧就系二加一嘅豪华大巴车。咁跟住咧就住宿方面咧就系当地网评四转嘅酒店，亦都食到林芝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全羊同埋红酒晚宴。除此之外咧，仲有船游雅江啦、玻璃栈道啦、菊花海、骑马射箭啦，仲有呢、這个藏庄旅拍啦、下午茶啦等等吓。呢条路线咧就小路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小路同行吓。双飞七日六晚系一架全包6380元。咁大家亦都可以咨询下呢条路线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同大家即系、就是、去作一个分享啦，喺节目当中。呢条路线咧就系、是、真系有好多朋友想六月份去呢、這个即系西藏啦，所以咧就系、是、特登咧就系、是、旅游推荐官亦都系开咗呢条路线嘅吓。呢条路线咧就是、西藏，亦都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嚟去承接嘅。還有另外一條線路也是小路同遊，就是6月18日。6月18日去哪裡呢？新疆、伊犁、塞里木湖，走獨庫公路的這條路線。這條路線呢，小路之前也都在這兩三年啦，跟很多朋友一起去過啦，所以呢就是今年啦，咁多朋友繼續想走獨庫公路的話呢，我們也都是今年6月18日。6月18日呢条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加推咗呢条路线啦。几多钱呢？就系5980元，亦都系一架全包。从东莞出发到机场，我哋系从深圳机场飞，跟住咧就系、飞石河子。然之后咧，我哋就从石河子啦去走独库公路啦。有好多朋友走独库公路咧，好似大巴车。

0: 除此之外咧，仲有走独库公路咧，仲有好多特色嘅景点啦，咁亦都食到新疆嘅特色美食啦。咁呢条路线咧就已经有好多朋友咧就比较感兴趣，目前已经报名一部分噶啦，亦即系话咧名额系有限嘅，小路同游吓，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听听节目去了解一下。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做一个咨询。如果愿意咧，就即系加小路为好友嘅嗰啲朋友嘅话咧，你可以记记我嘅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吓，可以进行咨询同埋了解。
1: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好啦，嚟到咗17:25啊，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咁啊，大家咧就系、是、通过听节目咧就了解咗好多嘅路线啦。咁如果咧就系、是、想同小路做朋友啊，我哋咧就唔单止话主持人同埋听众嘅呢种嘅关系啦。咁我哋更多嘅希望咧就系、是、先成为呢个网友先吓，咁啊大家咧就系、是、互相点赞认识。咁啊小路嘅微信咧就系、是。可以通过呢个手机嚟添加一下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要同你讲声拜拜啦，下个星期一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2: 我的媳妇
4: 儿，行，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5月8号周五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然后再找到阳光100.8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啊。当然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那加入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相亲，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会有工作人员把您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在这里呢，大家会认识很多的朋友啊，当然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比如说有喜欢运动的，有喜欢这个出去玩的旅游的，还有喜欢美食的等等。当然在这些朋友当中，也许会有机缘认识那个让你心动的他。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当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布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的通知。比如说吧，在五月份，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场在后街举行的线下相亲交友活动。那么想要参与的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啊，关注群里的信息，及时的来报名。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在后台回复相亲或者是回复交友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啊也能说中吧很多人的心事，那就是两个人从心动到喜欢再到深深相爱，到底需要多久呢？又需要哪些关键的要素呢？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也想先问大家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看到一个人的瞬间，心跳突然加速，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心里会悄悄地冒出一个念头，说我好像喜欢上他了。可是这份喜欢有的就像一阵风吹过了就散了，有的呢却慢慢的沉淀，变成了刻在心底的爱，陪着我们走过了岁岁年年。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收到一些听友的留言哈，有位女生就说，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好像每天都在想他，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喜欢我，更不知道怎么能让这份喜欢变成他对我的爱。还有一位男生也说，我对一个女生一见钟情了啊，可相处了一段时间，发现那种心动的感觉慢慢的淡了，这到底是喜欢还是一时兴起呢？ 其实我觉得喜欢和爱啊，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喜欢是乍见之欢，是那一瞬间的心动，是看到它的优点你就会满心的欢喜，而爱是久处不厌，是历经磨合之后的珍惜，也是明知它有缺点依然愿意坚定地选择它。就像有人说过啊，说想让一个人爱上喜欢上另外一个人，需要慢慢的相处，需要很多的因素来叠加，这就是一个过程哈。当然男生喜欢上女生或者是女生喜欢上男生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其实这些差异呢和我们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啊，女性因为这个生育的代价相对来说更沉重啊，十月怀胎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所以在选择伴侣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慎重，会慢慢的观察，慢慢的考量，确认这个人是否值得托付终生。而男性呢，从基因延续的角度来说，他们更容易对异性深这个心动，也更愿意去尝试接触不同的人。所以有的朋友说让男生喜欢上一个女生好像没有那么难，可能你长得很可爱，也可能是你性格很开朗，或者是你做饭很好吃，都可能是男生对你产生好感的重要一环。但是这是出于性别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浅层的暂时的，就像我们看到一朵花会忍不住停下来欣赏一下，但是并不一定会愿意花时间去浇灌它呵护它哈。而想让这份浅层的喜欢真正转化成深入骨髓的爱意，还是需要创造条件的，需要两个人呢在相处当中慢慢的打磨，慢慢的沉淀。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结合一些真实的情感故事，还有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小知识和大家来聊一聊，从喜欢到爱到底需要哪些关键因素，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在纠结或者正在期待爱情的你。也欢迎大家啊，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表达你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我觉得从喜欢到爱第一个关键因素呢，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比起一时的心动啊，可能他更在意的是能得到的希望。这尤其是对于一个男生来讲啊，曾经看过一个数据是这样说的，就是96%的男生在接收到女生的一些暗示，知道自己可以追求她的时候就会采取行动，而97.2%的女生在主动发出暗示信号之后都能得到男生。

0: 的追求。那么这组数据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男生的喜欢呀，是需要一个出口的，需要一个明确的信号，要让他知道自己付出是有希望的，那自己是有可能得到这个人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女生，长得漂亮，性格也好哈，身边暗恋她的男生很多，大家都觉得她挺完美的，可是真正敢于主动追求她的人却并不多，这是为什么？难道是男生不够勇敢吗？其实也不全是。男生在决定是否要对一个女生付出真心，是否要爱上她之前，其实大多会先经过一个理性衡量的过程哈，就是他希望能够有更确定的一个目标。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哈，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夏天吃冰淇淋啊，别只看这个价格，更要挑品质品口感。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而且每一款都藏着惊喜。比如说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它用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这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非常合适啊。另外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保鲜盒，吃不完呢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管它叫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控一定要

通了。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啊，也别错过威化系列。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而且呢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香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啊，是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也能放心冲。另外推荐给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还有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不错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大家呢可以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发送雪糕这两个字，赶紧下单吧。你是世间最平凡的图。那母亲节也马上到了啊，大家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送鲜花怕不实用，送衣服怕不合身，款式不合妈妈的心意呢也让人头疼，是吧？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无需泡发，不用炖煮，开盖就能直接享用，简单配料，采用印尼进口燕窝制作。更重要的是啊，价格太实惠了，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的礼盒装6瓶红宝瓶燕窝，官旗售价138元，咱们商城啊售价只要99元。这还不够，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还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那么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只要89元就能到手。一款燕窝的滋补价值，原料呢是关键所在哈，给妈妈吃的燕窝真材实料才是重要的保障。那一朵燕这款即食燕窝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燕盏，它采用的是锁鲜炖煮工艺，高温灭菌，能够实现燕窝的常温储存，不需要冷藏，也能够照样保鲜，成分也特别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不用费心的炖煮，开封之后直接喝，或者是隔水加热5到8分钟，达到温温的状态也可以。此外呢，还可以搭配牛奶银耳一起吃。那说到燕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贵，但是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好价啊，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旗售价138元，咱们商城售价只要99元，再叠加品牌母亲节专享9折优惠，券后到手只要89元。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秒杀福利，一朵燕三润燕窝粥，实打实添加印尼热带雨林雨季白燕盏，丝丝滑滑 Q 弹可见，而且里面有这个厚椰乳燕麦、椰香黑米、山药百合3种口味，开盖就能直接吃啊！168克一碗，今天6碗礼盒装秒杀价只要29.9元，即食燕窝和燕窝粥一起带上，给宋妈妈这个送上双份的心意。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啊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两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点半到6点半，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方法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相亲，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然后会有工作人员把您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也有机会去认识让你心动的那个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群里啊及时的发布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在五月份啊，我们会在后街举行一场相亲交友活动，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那么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报名了。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从喜欢到爱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结合一些真实的情感故事，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从喜欢到爱到底需要哪些关键要素，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在纠结或者正在期待爱的你。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关键要素呢，也是有一些女生容易忽略掉的一点，因为比起一时的心动，男生相对更在意的是能得到的一种希望，而不是比较渺茫的这种幻想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听友的故事啊，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小林吧。他小林呢28岁啊，是一名设计师啊，长得清秀大方，性格也很不错啊，身边一直不缺追求者，但是他单身了很久。后来他自己也很困惑，他说明明对其中一个男生也有好感，可是呢对方追了没多久就放弃了，自己也觉得很困惑啊。后来呢他自己也总结说，可能问题出在可得性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能不能得到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男生对于小林是有好感的，也会主动找他聊天约他吃饭，可是因为小林性格相对比较内向也比较拘谨，总是习惯性的拒绝。那你想啊，这个男生总是被拒绝，那内心呢可能也会想说，是不是对我没有什么意思呢？哪怕小林的内心其实是有一点喜欢这个男生的，或者他有时候只是想考验考验他，想看一看这男生是不是有耐心，是不是

0: 真心的。可是他不知道，对于有些男生来说呢，这样的态度就是没有希望的一种信号，所以没有得到他任何正向的反馈，也没有一些暗示，那他就会觉得这个女孩根本不喜欢自己，继续追下去也是徒劳，所以也就放弃了选择。那后来呢，其实针对这种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小林这样的一些女生呢，如果你对一个男生有好感啊，也不要一味的拒绝和试探哈、啊，也要学会给对方一些可得性，给对方一些这个暗示和动力。比如说男生约你吃饭，即便是每次你都不要答应，但是偶尔还是要答应一次，因为你毕竟对他是有好感，如果一味的拒绝，那对方肯定觉得是没有机会的。男生给你发一些消息，即便你不能及时的回复，偶尔的也可以尝试主动的找他聊一聊天哈。其实这样的一些正向反馈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付出呢是有希望的，他才会愿意继续的对你投入，愿意进一步的来了解你。所以你看啊，男生的喜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明确的信号。刚才我们说的是可得性哈，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关键因素吧，就是个性的吸引。有句话说得好哈，相爱容易相处难，还有一句话说，始于颜值，忠于个性。那一时的心动可能源自他的颜值，源于外表，但是长久的爱意啊，一定是源于个性的吸引。大家伙呢也可以回顾一下你自己的情感经历，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即便对方很漂亮或者是很帅，你受他的颜值吸引，但是是不是能够持续几年甚至更久的一段时间呢？有些女生也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哎，你看我长得也挺漂亮的，性格也不差，为什么男生喜欢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就慢慢的冷淡了呢？其实啊，答案也许就是他对你的喜欢只停留在外表，他没有被你的个性所吸引。相处之后呢，他发现啊，你们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发现你的性格并不是他真正喜欢的样子，所以这份喜欢一般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慢慢也就淡了。虽然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但是通过很多朋友的一些感受吧，我们也会发现男生啊，真正喜欢或者是爱上一个女生，往往有三个显著的个性特点啊，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自己是否也有这方面的特质，也可以试图慢慢的培养自己这方面的特质。那第一个特质就是自信，我们听歌也说啊，自信的女生自带光芒，是吧？不管她的外表如何，条件如何，只要她够自信，说真的，她总是有一种独特的气场。那我们也经常会说，想要别人爱你的话，首先你要先学会爱自己，而自爱的源泉很大一部分都源于自信。当你足够自信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否定自己，也不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变得特别卑微，是吧？你也会坦然地展现自己的优点，会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缺点，这样的你才是最有魅力的哈。所以呢，自信啊也不是天生的啊，当然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如果你现在不够自信也没关系，你试着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试着不断地提升自己，慢慢地就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了。我们也相信总有一天呢，你会因为自信变得更加有魅力。说完第一个特质自信，我们再来说说对于女生来讲第二个特质是温柔。不管这个男生多少岁啊，不管他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坚强多么成熟，其实骨子里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孩子气的，也会渴望被温柔对待。所以女性懂得施展自己特有的温柔，那就等于掌握了一件斩男利器，也等于为自己的感情增添了一份筹码。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温柔啊，并不是一味的迁就讨好对方。温柔并不等于柔软，也并不等于顺从哈。真正的温柔是懂得换位思考，是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是在男生脆弱的时候给予他安慰和鼓励，在男生疲惫的时候给予他陪伴和关怀。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当中，在一些明星夫妻的互动当中，也可以真实的感受到这一切。所以真正的温柔不是一味的顺从，而是要有自己的脾气和底线，也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展现自己的温柔和体贴。而女生第三个特质啊，应该是独立，独立也会让自己更有魅力哈。那么从喜欢到爱，到底还有哪些因素，有哪些特质，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桥子路从环长西路到沿河东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这个情感话题呢，就是从喜欢到爱。大家觉得会有哪些的这个因素，或者说从喜欢到爱

0: 通常需要哪些要素呢？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关键要素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男生啊更在意的是能得到的一种希望。那第二个呢，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个性的吸引。虽然咱们每个人的个性不同，那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但是总结来说吧，一般真正容易被男生所喜欢的女生往往会拥有三个显著的个性特点，比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第一个特质自信，第二个特质是温柔，第三个特质呢是独立。
1: 等待下一次轮回。
0: 因为在感情的世界里，独立呢其实也是女性的底气哈，越是感情长久的基石，所以不管你喜欢一个人有多么喜欢，都不要失去自我，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你才会更有魅力哈。说完了可得性和个性吸引，我们再来说说从喜欢到爱第三个关键要素，也是最能够让喜欢升级的，可以称作是爱的催化剂，那就是神秘感。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爱的秘诀除了一点点喜欢，一丝丝吸引，还有那么一点似有若无的神秘感。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像小时候喜欢拆玩具一样，对于未知的事物是充满了探索欲的。那么在感情的世界里，其实也有类似的道理。如果一个人一眼就被对方给看透了，没有任何神秘感可言，那么他对你的喜欢很快就会变淡哈。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神秘感在感情世界里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神秘感并不等于说谎，并不等于伪装自己，而是要学会有所保留，学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给对方呢留一点想象的余地。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对方面前呢保持适当的神秘感？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小方式哈，不需要刻意的伪装，你只需要记住这几点，我觉得是挺好的。首先，不要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呢都和盘托出，不管你多么喜欢对方，也不管你啊，就是想要把自己全部介绍给他，都要给自己留一点小秘密，留一点私人的空间，不要把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生活都全部告诉对方。那第二点就是保持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于主动。所以有的朋友总说欲擒故纵啊，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另外一点就是定期的提升自己，不断的给对方带来惊喜。其实从喜欢到爱，从来呢是没有固定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公式，但是它一定离不开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几点要素吧，我觉得这几点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喜欢呢是一瞬间的心动，是浅层的、暂时的，而爱是长久的陪伴，是深层的、是坚定的。它需要我们学会给对方一点希望，学会展现自己的个性魅力，也要学会适当的保持神秘感。当然它也需要我们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扶持，需要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打磨、慢慢的沉淀，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对待，也用心的去经营。爱情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却不简单，它有甜蜜、有苦涩、有欢喜，也会有遗憾，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才构成了爱情最真实的样子。也欢迎大家呢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也就是17:30到18:30锁定阳光1008收听我们的我们约会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爱情，也一起分析一下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 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 3D 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D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

0: 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小燕表示，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 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

0: 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4: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7: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8: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0: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9: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1: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8: 据深圳海关统计， 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8: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8: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我们这里找到了1964年1月28号的《人民日报》和当天的《法国世界报》。这是1964年1月28号的《人民日报》，在报纸的头版的中间有这样的消息：中国和法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然后是一份联合公报，这是一份只有两句话的联合公报，我念给大家听听。新华社27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再来看看当天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时间是马格蒂湾区的1964年，在报纸的头版也是最大的新闻，也是这个。Dans un communiqué conjoint, Paris et Pékin annoncent officiellement 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然后呢，下边还有个小标题 ：Formose paraît penché pour la rupture avec la France。福摩萨，也就是台湾，似乎倾向于和法国断绝关系。中国和法国要建交了，很快。这个两句话的联合公报被一些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媒体，称为一场被引爆的外交核爆炸。美国人既然这么说了，就说明他们很重视。那么既然重视，美国人又做了什么呢？他们做了很多。很早，早在中法建交之前，美国就派出了一个人，就是他 ，Charles Bolen。1962年到1968年，美国驻法国大使。其实他是个苏联问题专家。从1929年进入外交界，他就致力研究苏联问题，如何处理美苏关系，就是他的主要课题。一个苏联问题专家，为什么会跑到法国去当大使呢？很简单，因为美苏之间的竞争。法国是西方盟国的一个重要成员，美国人的算盘是要让他不折不扣地跟着美国跑，所以在他的外交策略方面经常要提一些很重要的意见。那么最关键的当然就是苏联问题，所以让一个苏联问题专家去当大使，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那么查尔斯·波伦在中法建交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呢？
6: 1963年11月5日，就在法国秘密特使富尔从昆明离开中国前往缅甸仰光的时候，在巴黎，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来到埃利舍宫拜访法国总统戴高乐。
5: 波伦在谈话中突然问戴高乐，法国和中国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巴黎和北京有没有重建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呢？美国人突然说出这些话，戴高乐心里一惊，美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呢？难道说福尔秘密访华的行动已经被美国人发现了？其实啊，早在福尔到达中国的第二天，美国白宫就已经收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美国人对福尔的访华之行早就有所察觉。更何况先前我们已经说过，在毛泽东接见福尔的第二天，他们两人的合影就已经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可是这一切戴高乐却一无所知，这又是为什么呢？
6: 在60年代，因为受到通信条件的限制，

0: 在富尔到达中国后的整整15天里，戴高乐和富尔完全失去了联系。富尔虽然已经准备好了给戴高乐的密函，但此时的富尔还滞留在缅甸仰光，而之前约定代替富尔传递密函的信使正在印度新德里等待着富尔的到来。
1: 也就是说，戴高乐眼下掌握的消息还不如美国人知道的多，尽管派到中国去的是法国人。不过戴高乐毕竟是老道的政治家，他虽然心里诧异，但是还是平静地回复了美国大使。他说，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像这种性质的事情，我们在和你们打招呼之前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听听戴高乐说的可是滴水不漏，招呼是要打的，不过也只是打招呼而已。就这样，戴高乐把美国人给糊弄走了。4天以后，戴高乐终于盼到了福尔从新德里派出来的信使。当他读完了密函中的报告以后，戴高乐认可了福尔在报告中所做出的结论。1963年11月22号，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接见刚刚回到巴黎的福尔。
0: 1963年11月22日，美国中部时间下午1点38分，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开特通过电视向全世界报道，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 ·F· 肯尼迪被刺身亡。他的这一死将全世界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美国，而作为西方国家重要元首的戴高乐出于礼节将前往美国出席肯尼迪的葬礼。
1: 伴随着电视机里肯尼迪遇刺的新闻，戴高乐听完了福尔的详细报告，然后他两眼紧紧盯着电视机里反复播放的肯尼迪遇刺的画面，对福尔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期间和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会谈不使我改变主意的话，我打算让中法关系有一个积极的结果。那么关系到中法建交成败的美国新总统是谁呢？他会改变戴高乐的主意吗？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美国第36任总统，在1962年11月22号肯尼迪遇刺后，接替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5号，肯尼迪的葬礼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戴高乐作为法国元首出席。葬礼后，在白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戴高乐与约翰逊仅仅交谈了10分钟，便不欢而散。为什么会不欢而散呢？哼哼。原来是美国单方面对外宣布了戴高乐已经接受邀请第二年来到美国，而这事儿根本就没有经过戴高乐本人同意，因此他心里不舒服。这么一折腾，戴高乐对这位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已经有了反感，因此也就根本没有打算改变主意。戴高乐从美国返回巴黎以后，立刻开始着手实施中法建交的工作。这一次他不再让已经退休的福尔来做代表，而是从政府中找了一个有官职的人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 Jacques de Beaumarchais 当时的身份是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派一个欧洲司的负责人来处理亚洲事务，而且还是跟中国谈建交问题。戴高乐玩的这又是哪一出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卢布马克西并没有去中国，他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看这份档案，这是外交部1963年12月11号收到的电报，电报是从瑞士发来的，等级是特特，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外交部今接法驻瑞大使电话，称法外长派公使间的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 Nubu Marche 来瑞，要求于明日12日上午来见李大使，我已同意笔实时来管。这份电报是中国在瑞士伯尔尼的大使馆发出来的，也就是说 Nubu Marche 不是要来中国，而是要去瑞士。瑞士在欧洲的中部，法国的一个欧洲司司长到瑞士去出差，这事儿看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 Nubu Marche 就算是要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那他也完全可能是去处理欧洲事务。说到底，戴高乐这样做还是为了保密，就是想把中法建交谈判暴露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美国出来找麻烦的可能性。那么这个 Nubu Marche 到中国使馆来都谈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份档案。外交部收电，这是发自瑞士的，时间是1963年12月13号，电报等级是特级提前，内容是法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来商谈中法建交事，里面有这样的内容：12日上午10时，法国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 Nubu Marche 单身来访李大使，也就是李清泉。他说他是受法国政府委托来和李大使谈中法建交的事情。他表示，法国政府认为，目前中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北京和巴黎都表示了共同的愿望。中法两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Nubu Marche 还特别强调，我们是以下列原则出发，双方都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确定如何公布这一决定的方式。法国政府认为愈简单越好，或者中法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公布两国政府一致做出的决定，或者中法政府各自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哎，这话跟一个多月以前福尔莱华谈的可不一样啊，法国政府究竟玩的是哪一出呢？这其实啊是戴高乐的一个小九九，因为福尔在北京和周恩来谈的是先由法方发出照会表示愿意建交，然后中方再附照表示欢迎，这样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可是戴高乐觉得这样一来好像成了法国主动找中国建交了，因此他提议改成由双方共同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或者双方各自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而且这个公报的内容应该越简单越好，于是就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两句话的联合公报。德布马舍提出了法方的建交原则，当时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并没有马上做出答复，他说

0: 要先报告北京，然后再答复。然后李兴权就发出了刚才那份特级电报。就在李兴权等待国内回复的时候，又一个美国人找上了戴高乐。
1: 1963年12月16号，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克借着到欧洲开会的机会，跑到爱丽舍宫拜见戴高乐。
0: 他在谈话中这样问戴高乐：“总统先生能否告诉我，准备什么时候采取这一行动？是晚些时候还是现在？”而戴高乐的答复，几乎就是他先前对查尔斯·波伦的答复的另一个版本。他说：“这不仅仅取决于法国。如果法国政府有朝一日把同中国建交的决定付诸实施，那么我们必定先通知美国。”通知，这和上次说的打招呼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关键是接下来美国的动作。戴高乐的说辞美国人信不信我们不知道，但是就在迪安·拉斯克拜访戴高乐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公开宣称，我们已经得到了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计划。美国人这一招很厉害，这叫先下手为强。因为不管约翰逊相不相信戴高乐的说辞，我在舆论上先制造一个法国不会和中国建交的氛围。那么如果后来证明戴高乐确实没有跟中国人建交，那也就是说了一个事实。可是如果后来事实证明戴高乐的确在暗地里和中国谈建交，那么将来有一天戴高乐在约翰逊面前就没法解释了。不过约翰逊是有点太以己度人了，戴高乐是谁呀？6次越狱，6次被抓还不肯就范，他是个一根筋通到底的人，所以他要想干的事情必须干成。12月18号，法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法新社出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等于给美国人当头一盆凉水。声明强调，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法国保持着行动自由。就在中国、法国、美国就中法建交的问题展开较量的时候，作为建交问题的核心焦点的台湾开始有了动作。我们来看一份文件，这是保存在台湾的一份档案，这是一封信，谁写的信呢？蒋中正。阁下对中华民国及本人今日所面临之艰难环境，当叫任何人尤为深切。世界任何国家助长共匪气焰之举动，均将使我士气民心遭受重大打击。以阁下之远见着实，在本人及我国家艰难困苦之际，予以更多的同情与支持也。这封信是写给戴高乐的。蒋介石在信中希望戴高乐对台湾的境况给予同情，并希望法国不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这封信戴高乐有没有回应呢？好像还真有，而且还是公开的。
1: 中法建交的核心台湾突然发出一封密信，
0: 蒋介石在信中希望戴高乐对台湾的境况给予同情。
1: 中法建交面临危机，周恩来将如何应对？
0: 就像一盆凉水，彻底浇灭了蒋介石的幻想。
1: 继续揭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寂寞的解药，不经意的玩笑。

0: 北京时间19:30。
1: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说到钓鱼呢，我想可能有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呀跟别人去钓过鱼，但是大多数的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去钓过鱼。钓鱼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把这个鱼钩啊咻甩到水里去，然后等着鱼上钩就可以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要是没有耐心呢，或者是不停地动来动去呢，或者是你准备的鱼饵不好吃呢，那鱼都不会上钩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里的这位渔夫杰里米先生，虽然他是个渔夫，但是他钓鱼也不是每次都能钓到的。今天的这个故事是来自英国的非常著名的绘本作家碧翠克斯波特小姐为我们写的，让我们一起到乡间去看看那里的动物们的有趣生活吧。渔夫杰里米先生的故事。在乡下的池塘边，有一座小小的房子。房子周围长满了金凤花，房子湿乎乎的，但是对于住在里面的青蛙杰里米先生来说，这种湿乎乎的地方刚刚好，很舒服。他的全名叫做杰里米渔夫。哦，这是一只胖墩墩的青蛙先生。这一天，杰里米先生抱着一只罐子和两个盘子，通过走廊走向食物储藏室。整个房子的地上都是湿乎乎的，水一直淹没了脚趾头。走过去的时候，地上哗啦哗啦直响。可是杰里米先生很喜欢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因为踩在凉水里而打喷嚏感冒，而且也没有人对他说，嘿，杰里米，你应该把房子里的水扫干净。不，杰里米先生很喜欢这样的房子。他打开窗户向外面望去，看见大滴大滴的雨点儿落下来，雨点儿砸在池塘里面，水花飞溅起来。杰里米先生非常高兴，他喜欢水，喜欢湿乎乎的天气。
2: 我想我要去钓鱼，我应该弄一盘子条鱼来做晚饭。我想那之前我得先抓点蚯蚓当鱼饵。
1: 杰里米先生说着就开始干起来了。他带了小桶和铲子，来到了湿乎乎泥土松软的池塘岸边，他开始挖了起来。
2: 如果我能钓到5条以上的鱼，我就会邀请我的朋友托勒米元老龟先生还有蝾螈牛顿爵士来我家吃晚饭。哦，不过我想起来了，龟先生只喜欢吃蔬菜沙拉。不过没关系。
1: 挖好蚯蚓，杰里米先生穿上了雨衣，登上了雨鞋，然后背起编好的小鱼篓，拿起长长的鱼竿，就出发了。嘣，嘣，嘣！他从家门口高高的蹦了几下，就来到了停船的地方。杰里米先生有艘小船，不过跟我们平常看的小船不太一样，其实那就是一片莲叶，圆圆的平平的莲叶系在池塘的一根水草上面，它的样子很普通，但坐在上面钓鱼很舒服。杰里米先生折了一根长长的芦苇杆当做船篙，他撑着船慢慢地向池塘的中间划去。
2: 我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钓鱼可真是太棒了。
1: 杰里米先生

0: 先生把船开到了池塘中间的一个地方，然后他把那根长长的芦苇杆深深地插进泥塘里，再把他的小船系在上面，这样水波也不会把小船推向岸边去了。他盘起两条长长的腿，坐在了小船上，准备开始钓鱼。他的鱼竿是一根非常结实坚韧的草茎，他鱼竿上的钓鱼线是一条细长的结实的白马的马鬃。他从小铁桶里拿出了一根蚯蚓，然后挂在钓钩上。雨还在哗啦哗啦地下着，杰里米先生手里握着鱼竿，弓着背，眼睛仔细地看着水面。水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还有后背上，顺着他的身体滴答滴答地往下流着。
1: 哦，我想我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真是无聊，怎么还没有鱼上钩呢？我应该先吃点午餐吧。
0: 鱼，这次很快就有鱼咬住鱼钩了，鱼线上下的被拽动着。
1: 哦，太棒了，鱼，我马上就要钓到你了。
0: 渔夫杰里米先生大叫起来，猛地拽起了鱼竿。哇，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这条鱼可真够大的。杰里米先生钓上来的不是
1: 那不是一条又肥又滑的条鱼。哦，我的天哪，那是浑身长满刺儿的刺鱼。
0: 哎呀，浑身长满尖刺儿的刺鱼扑棱扑棱地被拉到了小船上，它离开水就开始翻滚着身体拼命地挣扎，它身上的尖刺儿扎疼了杰里米。
1: 哦天哪，哦天哪，哦！
0: 最后刺鱼终于回到了水中，而杰里米先生手里还是空空的，一条鱼也没钓到。扑棱扑棱，这时候水面上跳起了几条小鱼，它们跳出来嘲笑杰里米先生。
1: 我今天的运气糟糕极了。
0: 杰里米先生郁闷地坐在小船边上，刚才跟刺鱼搏斗的时候钓竿勒疼了他的手指头。他低头看看水里面，哦，这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一条巨大的鳟鱼从水底冲了上来，它扑的一下跳出水面，然后张开大嘴，咬住了杰里米先生。要知道杰里米先生可是只青蛙，而鳟鱼们会吃掉它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鳟鱼扑通一声回到了水里，带着嘴里的杰里米先生一直向池塘底部游去。不过幸好杰里米先生的身上穿着一件橡胶雨衣。鳟鱼很不喜欢橡胶雨衣的怪味儿，它吧嗒吧嗒嘴，不到半分钟就又把杰里米先生给吐了出来。杰里米先生没有死，没有受伤，只是被鳟鱼吞掉了一双雨鞋。他拼命地蹬着长长的后腿，终于回到了水面上。咕咚，他从水里冒出头来，然后砰的一下弹出了水面。他拼尽全力游向池塘的岸边，他狼狈地爬到了岸上，终于回到了泥土上面。
1: 哎呦，哎呦！
0: 杰里米先生现在看起来糟极了，他丢了鱼竿，丢了篓子，丢了他的船，他还丢了他的一双雨鞋。
1: 不过幸好刚才咬住我的不是一条梭子鱼，不然我的命都没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我再也不想去钓鱼了，就这样。
0: 这天晚上， 当杰里米

0: 先生的两位朋友荣源和龟先生来吃晚餐的时候，杰里米向他们解释，
1: 虽然今天晚上不能请你们吃鱼，但是我的储藏室里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0: 荣源牛顿爵士穿着一件漂亮的马甲，上面有金黄色和黑色的斑点，而龟先生还给杰里米带来了礼物。
2: 这是一兜子蔬菜沙拉。
0: 这天晚上的晚餐，他们没有吃到鲜美的条鱼，可是他们吃了烤蚂蚱，还有瓢虫做成的好吃的酱汁儿。这道菜青蛙吃得很开心。
3: 不过我觉得，如果杰里米请我去做客的话，我肯定连一口都不想吃。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

起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小儿垂钓，唐代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唐诗说了一个小孩学钓鱼，因为害怕自己说话把水里的鱼吓跑了，就算路边的人问路向他招手，他也绝对不回答。

0: 钓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到钓鱼嘛，小群姐姐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故事，哎，我想你的爸爸妈妈肯定也听过，是关于一只小猫咪钓鱼。这只小猫啊，是刚刚开始学习钓鱼，那么它能钓到鱼吗？这是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叔叔阿姨给我们出版的一本绘本书，写故事的是大朋友金进，画图画的是严文丽。小猫钓鱼。
1: 猫妈妈有两个孩子，姐姐叫妙妙，弟弟叫咪咪。清晨，猫妈妈和猫姐姐很早就起床了，只有猫弟弟还钻在被窝里不肯起来。猫妈妈叫猫弟弟：“快起床，我们去小河边钓鱼吧。”小河里的水碧清，几只鸭子在游来游去找东西吃。猫妈妈帮着猫姐姐和猫弟弟装上鱼绳，把钓竿放到小河里，让他们静静地等着，不能说话，也不能跑开。猫姐姐跟着妈妈坐在原地不动，猫弟弟看看没有鱼游过来，就换了个地方。等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个地方。这时，猫妈妈和猫姐姐都钓到了一条小鱼，只有猫弟弟没有钓到鱼。猫弟弟决定不再换地方了，他安静地等着鱼儿游过来。这时，一只红蜻蜓飞过来，停在它的钓竿头上。哇，蜻蜓真美呀！猫弟弟把钓竿轻轻地抽回来，想捉住红蜻蜓，碰巧有一条小鱼正在吃鱼食儿，它的钓竿一动啊，小鱼吓跑了，红蜻蜓也飞走了。

0: 猫弟弟觉得有点可惜。要是他不去捉那个红蜻蜓，就钓到小鱼了。这回猫弟弟坐在草地上，要好好钓鱼了。
1: 一对蝴蝶从山坡上飞过来，在一丛紫云樱花旁边飞着。猫弟弟看到这对蝴蝶，金黄的颜色真漂亮啊。猫弟弟轻轻放下钓竿，悄悄地跑去捉蝴蝶了。蝴蝶飞到哪里，它追到哪里，越跑越远，一直跑到山坡那边去了。猫妈妈喊它：“
2: 咪咪，你上哪儿去了？快回来钓鱼。”
0: 没捉到蝴蝶，猫弟弟回来了。
1: 这时猫姐姐又钓起一条大鱼，猫妈妈说：“
2: 嘿，你看，妙妙又钓到一条大鱼，你呢？”“
3: 哦，我也能钓到一条大鱼。”
0: 猫弟弟说着去看自己的钓竿。
1: 哈，钓竿上的线都沉到水底了，他赶快拾起钓竿，钓竿非常重，他大喊起来：“
3: 喂，一条大鱼，一条大鱼！”
0: 可是提起钓竿来一看，原来是只烂草鞋。
1: 猫弟弟狠狠地把烂草鞋扔回小河里，
0: 该回家吃午饭了。猫姐姐提着一大桶鱼，
1: 猫弟弟连一条小鱼也没钓到，心里有点沮丧。
0: 吃饭的时候，猫弟弟想多吃点鱼，
1: 猫姐姐说：“哼，你不好好钓鱼，吃鱼倒想吃得多。”
0: 猫弟弟呀，快要哭出来了。猫妈妈说：“
2: 咪咪，你吃吧，以后要好好钓鱼，不要三心二意光玩。”
0: 这一顿饭吃得真香，鱼的味道鲜极了，没吃完的鱼都晒成了鱼干。午觉时间，猫弟弟不想睡，他跑到院子里去看鱼干。他心里想：“
3: 妈妈、姐姐都钓到鱼了，我没有钓到。不钓鱼，哪有鱼吃呢？
0: 哼，我一定要钓一条大鱼。”猫弟弟拿起钓竿，独自跑到小河边。他钓了半天，还是没有钓到鱼。心急的猫弟弟想回家去，可是没有钓到鱼，怎么能回去呢？
2: 一只大白鹅游过来，对猫弟弟说：“你一定能钓到鱼，说不定能钓到一条大鱼呢。”
1: 过了没多久，嘿，钓竿上的线往下沉了，钓竿也动起来了。猫弟弟赶快提起钓竿往上拉。却怎么也拉不动，一定是条大鱼。猫弟弟急得不得了。这时猫姐姐来了：“
4: 咪咪，你别钓鱼了，妈妈叫你回去。”
1: 猫弟弟喘着气说：“
3: 姐姐，快来帮忙，我钓到一条大鱼了。”
0: 猫姐姐帮着猫弟弟把鱼竿拉起来，果然是一条大鱼。猫姐姐和猫弟弟抬着这条大鱼一起回家去了。
5: 钓鱼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不信的话有机会你就去试一下。小群姐姐呢，虽然没有亲手握住钓鱼竿，但是站在旁边看别人钓过鱼。哎呀，有时候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0: 条鱼也没有钓到，真的是有点坐不住呀。所以有人认为钓鱼是一种训练耐心的运动。好啦，故事讲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市百场人工智能赋能劳动者专项培训开班。强链补链精准发力，东莞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加速突围。瞄准情绪经济，东莞潮玩加速出海。东莞首票市场采购出口货物采购地检验模式落地。东莞新增车位超1500个，覆盖多个热门公园、景区和社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东莞市百场人工智能赋能劳动

0: 者专项培训开班仪式在广东高斯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举行。记者了解到，专项培训由市总工会、市工信局联合发起，计划在未来三个月为全市32个镇街及松山湖送去100场前沿且实用的 AI 技能培训，预计将辐射我市5000多家重点企业，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制造业，全面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为我市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提供有力支撑。
1: 作为世界工厂，东莞正处在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利用 AI 技术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是东莞工业企业共同面临的必答题。此次专项培训由市总工会会同市工信局以送教上门的形式，深入全市33个镇街园区，赋能一线职工成长，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确保培训质量，主办方精心组织了包括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资深讲师在内的专家团队，采用现场面授、案例拆解与工具实操相结合的沉浸式教学模式，力求让学员学懂、会用、能落地。开办仪式上，东职院终身教育学院筹党组织负责人苏江介绍，本次培训围绕认知重塑、生产应用、工具实操三大核心模块展开，直击企业在拥抱 AI 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场大规模系统性的培训，在东莞培养出一大批既懂生产工艺又精通 AI 应用的管艺现场工程师，他们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火种，带动更多同事拥抱新技术，用新本领赋能岗位，最终汇聚成推动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人工智能的知识与技能将通过这100场培训播撒进东莞的重点企业，为世界工厂的智能化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
0: 当前，新能源产业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科创制造强势，近年来，东莞紧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机遇，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和新零部件等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构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全链条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
2: 你们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进风面和出风面，这样呢才能保证它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测试寿命。
3: 在石碣镇的艾尔加净化科技集团研发实验室，工程师正对新能源汽车空气净化系统的核心过滤材料开展多轮性能测试。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艾尔加净化专注为全球客户提供多场景空气净化过滤产品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依托东莞深厚的电子信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与全链条供应链优势，企业近年来布局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业务板块实现业绩迅猛增长。艾尔加净化科技集团董事长张武：
4: 我们牢牢扎根汽车智能座舱等国家重点的发展领域，作为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艾尔加的空气净化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精准匹配了高端制造对洁净生产空间的一个刚性需求，也确保市场份额和订单量持续稳步提升。今年前三个月，我们的销量订单量同比实现了39%左右的增长。
5: 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厚底板零件。像这种产品呢，传统的这个汽车上面它是有70多个零件，要通过这个焊接的方式啊，然后呢那个锁螺丝螺栓的方式啊，把它这个整体拼接成这么一个形状的。那么通过现在的这个方式啊，一次压铸成型。
3: 工业母机作为制造业的源头装备，其技术水平直接关乎国家工业竞争力与产业链安全。位于后街镇的聚钢精工广东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数控装备的研发与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其研发的 CBS 系列五轴桥式加工中心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医疗设备、机器人等高端制造领域，以高刚性、高精度、高效率的加工性能为客户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综合成本，提供了理想解决方案。聚钢精工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韦世勇：
5: 我们聚钢精工至今为止呢，开发的这个五轴的机型目前呢已经有18个系列，接近300多款机型。 那么这18个

0: 系列里边都是五轴的机床，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边呢，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做到了国内第一的这个成绩。
1: 截至2026年，东莞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以核心零部件制造为主、智能网联为特色、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群加速集聚的发展格局。东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基地。尽管东莞并未布局整车制造赛道。 却凭借成熟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强大的柔性制造能力与全链条产业集群生态，近年来持续吸引比亚迪、华为等行业巨头加码布局。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变革浪潮中，东莞正通过抢占核心零部件产业制高点，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弯道超车。
2: 情绪消费与情绪经济正成为驱动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点，一批以情绪价值为核心卖点的新型玩具逐渐走红。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的潮玩企业在开发情绪价值玩具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并积极开拓市场，提升东莞潮玩知名度。
1: 在位于茶山镇的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设计团队正对一款睡眠抱枕进行改良设计。这款产品以山海经中的石墨墨为原型，产品一上市就接到不少海内外订单。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品牌营销总监吴巧妹。
3: 石墨墨的这个 IP 有一个寓意，就是说可以吞噬噩梦。那我们也能感受到当下人们的这种焦虑啊，然后这种失眠呀、情绪需求啊，就会越来越旺盛。我们就想要去做自己中国国潮的这样的原创 IP。
1: 企业介绍，对消费者来说，他们要买的不仅仅是一个睡眠抱枕，而是一件能够带来情绪安抚的陪伴产品。对此，设计团队反复调整面料和触感，选择了更加柔软亲肤的材质。此外，还在抱枕内加入非遗合香珠，在使用过程中会散发出淡淡香气，进一步增强放松和舒缓的体验。目前，这款睡眠抱枕主要销往东南亚。
4: 企业今年计划进一步开拓欧美市场。
5: 我们海外市场的话，整个的一个出口的销量是占到我们总的额度大概30%左右。今年2026年是有望能够达到40%到50%这样的一个占比。
1: 在东莞，围绕情绪价值做文章的潮玩企业还有很多。
4: 目前我们这一款是我们即将推出的新品，这一款系列叫谎言之夜，它是以狼人杀为主题去设计的一款盲盒。
1: 在石牌镇东莞多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设计师聚焦潮玩情绪价值核心，为该系列盲盒设计了时尚新潮的造型，选配了柔软亲肤的材质，并创作了背景故事，期待为消费者营造不一样的消费体验。东莞多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沈一，
6: 这一款产品的话，主要还是会以陪伴为主，然后就是像现在大家，包括年轻人啊。
1: 他们就是也会有孤独的一瞬间，忙碌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想要一些慰藉。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产品能传达出那种包容、那种陪伴、那种能抚慰人心的一种理念。东莞多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所属的母公司曾为泡泡玛特等国内潮玩品牌提供代工生产，基于雄厚的研发生产能力，近年来企业拓展自主 IP 孵化业务成效显著。 目前旗下已拥有家电猫品牌及多个原创潮玩 IP， 这些精致的解压潮玩在海外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成为企业出口的新增长点。东莞多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贤：
7: 前两年我们海外可以占到接近50%到60%，今年呢，我们是整个欧美的市场是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因为欧美对潮玩的。
2: 理解和东南亚对潮玩的理解又完全不一样，它可能更想要得到的是符合它当地市场需求的一个特殊的产品，它对价格不是特别的敏感，反而更注重品质啊。近日，成衣供应链东莞有限公司一批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胶合木托盘，在凤岗车检厂完成检验检疫，随后通过出口转关模式从深圳莲塘口岸发往香港。 这是东莞首票以采购地检验模式完成出口申报前监管的市场采购转关货物，企业可以在采购地直接报检，无需将货物运至口岸后。 再行检验。

0: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指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采购单票报关单商品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近年来市场采购贸易新业态不断发展，凭借流程简化、门槛降低、增值税免征等优势，有效适应了国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多品类、小批量、多批次的外贸需求。针对部分企业出口渠道少、申报难的问题，黄埔海关所属凤港海关近年来聚焦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着力创新监管机制，依托车检厂现有监管资源，积极探索市场采购出口货物采购地检验模式，加强与地方商务等部门的沟通，细化操作规程，明确监管要求，成功打通中小企业管货出海新通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近年来，东莞把打造高品质公共文化空间作为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加快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截至今年3月，我市已累计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53个，为市民提供了一大批环境优美、业态多元、举步可达的休闲文化好去处。
3: 在位于寮步镇的福山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福光山色书寮，内部设休闲阅读区、非遗豆酱书籍展示区以及咖啡体验区。书寮藏书品类丰富，还配备智能图书自助借还机等现代化设备，并与东莞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联网，实现全市通借通还，为市民打造了一个兼具文化厚度与生活温度的公共文化空间。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福光山色书寮运营方负责人韩子冲：
4: 我们书吧的运营方向的话，是想以策展加读书分享会的形式进行铺盖。那策展的话，是围绕我们寮步豆酱的这个文化进行一个策展。那希望大家能近距离的来到现场，去通过图片加文字的形式，以及一些器具的展示，来了解我们的寮步豆酱文化。
3: 在凤岗镇中心区的转乡书院馆，该空间集轻饮、亲子阅读、休闲学习于一体，藏书约3万册。近年来，该文化空间凭借其优质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高频次的文化活动，成为凤岗镇推动全民阅读、传承地方文化的重要阵地。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优质、多元的文化服务。近年来，东莞持续打造兼具本土辨识度与可持续运营能力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体系，不断织密织细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精准对接市民对公共文化服务便利化、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核心需求。这些深度融合文化生态、产业非遗、乡村振兴等多元元素的高品质文化空间，遍布全市各镇街并持续扩容，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追寻诗和远方，更以文化赋能刷新城乡颜值，持续提升城市内涵与生活品质。
2: 为破解货运行业发展难题，推动行业规范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昨天东莞市汽车行业协会货运分会成立大会举行。
0: 货运分会的成立是东莞货运行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当前东莞货运行业存在企业分散、低价内卷、合规风险突出、转型动力不足等诸多痛点，行业发展急需整合资源、规范秩序。货运分会将严格遵守协会章程，践行依法办会、合规运营理念，充分发挥桥梁纽带、行业自律、资源整合、赋能服务四大核心作用，整合行业优质资源，破解发展痛点，引导全市货运企业抱团发展、互助共赢，全力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为东莞交通运输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2: 东莞近期建成或即将投用一批公共停车楼或立体停车场，新增车位超过1500个，覆盖多个热门公园、景区和社区。
5: 黄江人民公园停车楼共有366个车位，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向公众免费开放。一楼设置了75个慢充充电车位，新能源车可以边停边充电。其他楼层也专门划分了轿车位和 SUV 车位，室外还配有大巴车位，既能满足逛公园的需求，也方便周边学校接送和商业消费。对于喜欢去黄岐山城市公园的市民，现在多了新选择。

0: 位于东城港贝社区的黄旗新村立体停车楼已投入使用。这栋九层停车楼投入了1600万元，能提供162个车位。它采用轨道式垂直升降技术，司机把车开进库口后，系统会自动把车送到合适位置，取车时车头已经朝外，直接就能开出来，比传统立体车库省事不少，主要服务公园游客、新村居民和接送孩子的家长。喜欢运动的朋友还可以关注大岭山体育公园立体停车场，这里一次性新增238个车位。停车场设有15组立体车位， SUV 和轿车分区停放，存取车非常高效，全过程最快约20秒，最慢也不超过2分钟，而且有专人24小时值守，省心又安全。银屏山森林公园谢岗景区也有了新变化，新建的第二停车场赶在5一假期前开放，这处立体停车场加上后方空地，一共可以提供800个泊位，加上原有的第一、第三停车场，整个景区的车位达到1800个，大大缓解了游客找位难的问题。目前，该停车场已按政府指导价实行收费管理。
1: 近日，塘下镇武装部组织民兵骨干参观国防教育主题展览，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深刻感悟精神，进一步筑牢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思想共识。
2: 本次活动以薪火相传、共护国安为主题，展览设有国防历史展区、国家安全观书画展、本地国防故事墙等特色板块。活动现场，讲解员通过详实的史料、生动的案例和惟妙惟肖的书画，为大家勾勒出一幅立体的国防画卷，沉浸式感悟国防情怀与国家安全使命。此次展览是回望革命先辈以身许国、戍边卫士坚守疆土、退役军人深耕基层、民兵骨干冲锋一线的热血奋进岁月，真切感悟家国一体、安危与共的深刻内涵，直观认清当下国防安全工作的严峻性、基层民兵履职的必要性、常态化战备值守的重要性，贴合民兵岗位实战履职需求。塘下镇武装部将持续用好红色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民兵训练、应急演练和国防教育宣讲，推动民兵队伍以实际行动践行筑盾强国防、民兵显担当的庄严承诺。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昨天，东莞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林瑞希率队赴石龙镇开展调研交流，并与石龙镇党委镇政府签署校地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校地双方正式签署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系统化、机制化的新阶段。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关系，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党建共建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校地资源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助力石龙镇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望牛墩镇组织开展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村社区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服务水平。今天，桥头镇开展灭蚊消杀和爱国卫生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乡环境。接下来，桥头镇将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季节特点，定期开展病媒生物防治，同步推进健康科普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活动，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共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谢岗镇妇联、东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联合举办“家风润心和美宜居”亲子研学活动，23组5至12岁亲子家庭走进银屏山脚下的南面村，共赴一场自然、文化与家风交融的研学之旅。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

0: 十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要回忆的是从70年代开始就席卷进我们音乐记忆的一家唱片公司，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宝丽金。提起宝丽金这个厂牌名，你会想到很多的歌手：许冠杰、谭咏麟、张学友、李克勤、陈慧娴、汤宝如，还有等等等等。用李克勤的话说，宝丽金唱片公司，他曾经在乐坛上只手遮天。只可惜随着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衰落，宝丽金这个金字招牌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那些人。

这首歌叫做《为情为爱》，来自于宝丽金两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歌手陈慧娴还有黎瑞恩。我们对黎瑞恩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90年代她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2002年的时候，她第一次在红馆开了自己的歌唱，但是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从那开始她宣布正式的退出了乐坛。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见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他的这首成名曲，没有想到后来也成为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刚刚我们说到了黎瑞恩，他曾经是宝丽金的四小花旦之一，而接下来这一位也同样。他和张学友、李克勤出道的经历有一些类似，他是因为选秀，参加完新秀歌唱比赛之后，虽然说没有得到名次，回到学校继续的当老师，但是后来向雪怀找到他去试音，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一次进入到了宝丽金。汤某如说，在进入这里之前，谭咏麟、李克勤、陈慧娴都是他非常喜欢的歌手。他还记得那个时候，谭校长在推出他那张《爱情陷阱》的专辑的时候，还曾经只有通过预定才能够买得到，然后所有唱片的颜色也是可以选择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汤宝如的名字总是和那首著名的对唱歌曲相提并论，那就是他和学友大哥的合作《相思风雨中》。
1: 难解百般愁，相思爱意浓，

你有没有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呢？20多年前的老歌仍然是现在 KTV 里面点唱率排行最高的几首对唱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那名号的宿命感啊，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像汤宝如、李瑞恩、王新平还有刘晓慧，他们虽然在那个时候是乐坛的宠儿，但是最终都只是小花旦，惊鸿一瞥然后就匆匆离开。刘晓慧也是如此，她的样子很清纯很可爱，在玉女歌手推出名号之前，她就是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学生情人。也是在那一年，她和草蜢的成员苏芷薇认识然后结婚，后来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这是她的成名作《初恋情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

0: 背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的是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如果说把宝丽金比作一个人，应该是个70后。对于现实生活中的70后来说，香港的草蜢也是不得不提的，镌刻在我们青春记忆当中的一个组合。他们可以说是宝丽金最成功的组合之一。草蜢当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其实那次比赛并没有获奖，却意外得到了身为评委的梅艳芳的赏识，而成为梅艳芳的伴舞，也有机会签约到了宝丽金这家公司，以音乐组合的形式出现。他们明朗爽快又充满忧郁的歌曲，奠定了他们在乐坛最初的地位。还记得这首歌吗？那部电视剧当年也是风靡一时。

家有仙居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在我的记忆当中，八九十年代背景声就是像草蜢这样的舞曲节奏。早期的草蜢经常会以清纯的舞步来取胜，可是很快他们就人气超越了其他的组合，这样的机会也让他们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歌曲，成为实力派的创作组合。继续来听到草蜢这首歌，也适合你用来怀旧，半点心。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

0: 观世界，钟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十四点八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九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十五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三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和你分享的是来自于宝丽金辉煌时期的经典旋律。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他叫做周志平，当年是以一个创作人和制作人的身份进入宝丽金的。也正是因为宝丽金他的独具慧眼，让他也成为了一位惊鸿一瞥的歌手。这首歌叫做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就像是一首温润的古诗，青春已是红颜已老，这些你感叹的都写在了歌里。为什么会让一直身居幕后的周志平走到台前？我想这可能是受到当时罗大佑的专辑的影响和启发。1990年的时候，宝丽金也想打造出一位明星级的制作人，所以呢，把周志平推到了台前。他的这张个人专辑取名就叫做《青梅竹马》，而这张专辑有半数以上的歌都登上了当时的音乐排行榜，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首歌也来自于那张专辑《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

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当我们夸奖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温柔这个词。其实有人也会认为温柔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生活技能，因为其实它无关乎你五官长得到底端不端正，只要你学会了温柔这种技能，一样可以变为我们在小时候因为学习好，因为乖而被老师而被家长认可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跟我也是一样，就像当年的老师当年的家长一样，我们往往会更加愿意和那些相处起来更轻松，能够让自己感到舒服的人在一起，而这个舒服就源自于温柔。实际上某日发现你

參與，主要係買多種邊有神早流流起身落球場射波，頂耐第朝翻工起唔到身，咁先至射波。幾時先算成熟嘅一刻？以前你最自豪，隨身一沓

0: 到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来。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春来，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1: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熊二，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
0: 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

0: 了。
1: 说起歌手王若琳的出道，大部分可能要归功于她的父亲。王若琳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凭借着优秀的家庭环境，从小王若琳就接触了很多音乐风格，受到了音乐的熏陶。熟悉她的人肯定听过像《迷宫》《有你的快乐》这些来自于王若琳的经典歌曲，爵士乐的慵懒曲调伴随着午后的阳光，让人一边听歌一边变成了一只温柔的小猫咪。后来他在歌曲当中开始慢慢加入电音、迷幻、二次元的元素，而王若琳的多变并不是为了讨好大众，而是真实的自我表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田仁中因为嗓音具有独特的颗粒感，辨识度极高，在综艺节目《蒙面唱将》中，他曾经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能力，和欧阳靖合作改编了那首《小镇姑娘》，声音和 rap 的结合获得现场掌声不断，而他即兴创作的能力更是带给观众惊喜，幽默风趣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他曾经演唱的歌曲《误会一场》，以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声音传递了滴滴耳语，他独特的咬字方式包括这种缓慢的曲调交织，塑造出专属于他的爱情诗意中的酸涩氛围。

李宇春是真正由大众投票选出的大众明星，也是当年中国新娱乐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有舞台皇后之称的她，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皇后与梦想》、《我的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等等专辑，几乎每一年都拿到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强大的玉米力量使得唱片连连出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她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甚至已经拥有众多的代号，同时也一度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当年发行首张个人国语专辑《心情》之后获得了排行榜冠军，但因为当时的生活还很窘迫，为了负担家计，他奔走于各个 pub 赶场演唱，并且在录音室及秀场担任和声，也为多位艺人来配唱过和声。他唱歌的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而他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有一份值得体味的牵挂跟不舍，也恰恰因为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生活感悟，使得巫启贤的声音和音乐被人记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4: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生命难免都会有迷茫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有可能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就算一时看不清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也请坚持下去。现在流行说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最好这个观点不会是一时之流行。当你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你才有可能对你所做的事情保持一份耐心，不会急功近利，始终给自己鼓励。而当你短时间拿不到成果，感到不安焦躁的时候，也请坚持下去。就算你发现了更轻松的捷径，也要坚持走原本的路，即便精疲力尽，也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吧。我相信一定有人正在关注你努力的身姿，无论路的前方是否藏着珍宝，那个行进的过程都是极具意义的。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方大同曾经在上海读过5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他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他在2005年出道，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2005年担任菲尔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作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儿呢，自己扛一扛，忍一忍，就这么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瞬间就完败了。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突然的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我们怕的是辜负。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他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在那些没有结局的故事里，似乎总是少了一个若有似无的告别。比如说，如果当初我考试再努力一点，如果当初我再勇敢一点，如果当初我没有转学，或许我就不会跟小时候的玩伴失去联络，或许我会跟他肩并着肩坐着分享此刻的人生。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而大多数时候，原本看起来天造地设的两个人突然间就分手了，甚至连再见都没有。每个人都会有回忆，当然也有遗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脚步匆匆，最难得的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为了简单要熬干喉咙，

北京时间2:30。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

0: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

0: 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八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 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8: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

0: 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2: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7: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8: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7: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9: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

0: 届毕业生任小媛。
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0: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6: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8: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 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

0: 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8.1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大

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很想要一种宁静如水的生活，阳光洒满大地，午后的时候呢，可以仰起头，闭着眼，任时光抚摸，想起生活的美好，颔首微笑，用心甘情愿的态度去过随遇而安的生活。遗憾会随

风散去，美好会留在心底，给心灵一米阳光，温暖安放。时光清浅，岁月安暖，只愿心素如莲，人淡如菊，不以己悲，不以物喜，坐在阡陌红尘里，做快乐的自己。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19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有没有在一个不用工作的日子一觉睡到自然醒呢？打开窗户，放进一屋子煦暖的阳光，看洁净的地板、雪白的墙壁、斑驳的光影缓缓。而这个时候，如果马路上传来了一些汽笛声和音乐声，而你也不用再匆匆忙忙地赶着出门上班，而是有充裕的时间坐下来享受一顿美美的早餐，这样的生活谁不想要啊？但仔细想想，这样的生活其实还蛮简单的。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指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金海心的声线其实是属于那种轻挑很稳的，高音区精准稳定，对歌曲带入把握得当，音色辨识和咬字独特几乎成为了他的招牌标签。这么多年来，金海心也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独属于他的甜悲伤风格。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两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尘，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市百场人工智能赋能劳动者专项培训开班，强链补链精准发力，东莞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加速突围。瞄准情绪经济，东莞潮玩加速出海。东莞首票市场采购出口货物采购地检验模式落地。东莞新增车位超1500个，覆盖多个热门公园、景区和社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7号，东莞市百场人工智能赋能劳动者专项培训开班仪式在广东高斯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举行。记者了解到，专项培训由市总工会、市工信局联合发起，计划在未来3个月为全市32个镇街及松山湖送去100场前沿且实用的 AI 技能培训，预计将辐射我市5000多家重点企业，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制造业，全面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为我市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提供有力支撑。
5: 作为世界工厂，东莞正处在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利用 AI 技术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是东莞工业企业共同面临的必答题。此次专项培训由市总工会会同市工信局以送教上门的形式，深入全市33个镇街园区，赋能一线职工成长，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确保培训质量，主办方精心组织了包括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资深讲师在内的专家团队，采用现场面授、案例拆解与工具实操相结合的沉浸式教学模式，力求让学员学懂、会用、能落地。开办仪式上，东职院终身教